0: 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出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2: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3: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4: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5: 我的宝贝真乖，
6: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7: 小伟。

0: 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赛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

班。暑假里，妈妈给我报了暑托班。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暑托真好玩。周三下午，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我用彩纸折了一个苹果，我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像在对我说快吃我吧。我还做了一条摇摆小鱼，风吹过来的时候，小鱼的鳞片就翻动起来，就像真的在水里游泳，真有趣。我最期待的课程有两门，一个是科学

0: 这是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奇妙。鼠兔班里有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吃点心。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跟爸爸妈妈讲今天发生的趣事。我真的太喜欢鼠兔班了，这个暑假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魏明谦，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暑期新鲜事，交朋友。周五下午，我结束了鼠兔班的课程，爸爸跟我说，想不想去吃大餐？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当然想。我们躲避着夏天的热浪，来到了一家烤肉店，隔着玻璃我就看到店里的人山人海。服务姐姐告诉我们，前面还有13桌客人需要等待，我都快惊掉下巴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烤肉店生意竟然这么好，于是我只能东张西望，给自己找点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他有点瘦，但没我高，他的眼睛却像两颗亮亮的玻璃珠，闪闪发光。他也看到了我俩开始隔着玻璃

0: 打招呼，说一些话，他还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来逗我笑。我们一起这样玩了很久，等到服务员姐姐请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找他玩，却发现他和家人已经回家了，真可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1: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2: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3: MOK，
2: 音响师准备
3: OK，
2: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才艺拼拼拼。
5: 大家好，我叫于景言，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四年二班的，我今天为大家朗诵《月光曲》。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游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过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得多纯熟啊，感情有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着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 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6: 大家好，我是塞尔双语学校的黄婉彤，今天带来一首曲目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一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内在语有什么样的作用。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首先请小朋友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吗？答案是不一定。只能说句子的语义结构是句子所要表达思想的基础，而说话者最终通过句子的语义所要表达的思想却要取决于语言环境，就是言语的整个片段，主要是指这一句的上下文。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你说下雨了这句话，单看这个句子，它的语义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的肯定。但是说话的人的意图是不是就是想说明下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话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表达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当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方想走，这个时候你有心挽留，便说下雨了，意思是别走了。再比如说，谈话的时候，对方问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呀？你回答说，下雨了，意思是说明没有来的原因，而不是想告诉对方下雨了这个事实。所以，对语句的语义，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脱离开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语句的基本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句子的表层意义。另外一个是结合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句子本来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就是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句子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所说的语句本质，就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感情。揭示了语句本质，就可以引发出贴切的语气，使得有声语言深刻丰富，耐人寻味。比如小故事《中计》这篇文章中，当写了新战士洪松彪中计承认了是他到菜地帮房东张大爷干活的，并且要掏钱赔偿损失后，下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张大爷看到这个情景倒哈哈大笑起来，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疼爱地拉着小红的手说，孩子你受委屈啦。从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的表面来看，它的语义结构是认定洪松彪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啦。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

0: 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真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嘘，
5: 我们再一起听
6: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还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他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到大海中央来。独居在大海中央的金鱼。蚱蜢收到信件，满心欢喜。他走遍草地，收集沃土、花种、树枝、贝壳，把所有木料装满一叶小船，向着深海出发。路上，小丑鱼、海龟、海鸟纷纷赶来帮忙，一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金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金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金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金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

0: 远远眺望满园风景，他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金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金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金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金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0: 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0: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
12: 甚至死亡。
1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5: 放。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谢谢谢谢。
15: 一次抬手。
5: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0: 谢谢你，真有点重。
5: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份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评弹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评弹队加油。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1: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2: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3: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2: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4: 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5: 平坛，平坛，平坛。
6: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7: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8: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9: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日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县沿海。26日06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大亚湾，12级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1: 戴着大墨镜，
2: 不对，脸上有胡子，
3: 就像大灰狼，
4: 长得不像好人。
0: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5: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6: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8: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0: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4: 垃圾要回家，
3: 我们来帮它，
4: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5: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2: FM
13: 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26日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于26日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县沿海。26日06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大亚湾，12级台风级。受其影响，今天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0: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7: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8: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5: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26日08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日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县沿海。26日06时，中心位于广东惠州市大亚湾，12级台风级。受其影响，26日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省防止中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并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6: 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7: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8: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9: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10: 我的宝贝真乖，
11: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12: 小尾巴。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

多班。暑假里妈妈给我报了暑托班，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暑托真好玩。周三下午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我用彩纸折了一个苹果，我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像在对我说快吃我吧。我还做了一条摇摆小鱼，风吹过来的时候，小鱼的鳞片就翻动起来，就像真的在水里游泳，真有趣。我最期待的课程有两门，一个是科学

0: 这是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奇妙。鼠兔班里有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吃点心。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跟爸爸妈妈讲今天发生的趣事。我真的太喜欢鼠兔班了，这个暑假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魏明谦，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暑期新鲜事，交朋友。周五下午，我结束了鼠兔班的课程，爸爸跟我说，想不想去吃大餐？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当然想。我们躲避着夏天的热浪，来到了一家烤肉店，隔着玻璃我就看到店里的人山人海。服务姐姐告诉我们，前面还有13桌客人需要等待，我都快惊掉下巴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烤肉店生意竟然这么好，于是我只能东张西望，给自己找点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他有点瘦但没我高，他的眼睛却像两颗亮亮的玻璃珠，闪闪发光。他也看到了我，我俩开始隔着玻璃打招呼，说一些话，他还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来逗我笑。我们一起这样玩了很久，等到服务员姐姐请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找他玩，却发现他和家人已经回家了，真可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叫于景言，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4年2班的。我今天为大家朗诵《月光曲》。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游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过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她 谈得多纯熟啊，感情有

0: 声呢？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得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地朝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1: 大家好，我是塞尔双语学校的黄婉彤，今天带来一首曲目。

0: 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一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内在语有什么样的作用。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首先请小朋友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吗？答案是不一定。只能说句子的语义结构是句子所要表达思想的基础，而说话者最终通过句子的语义所要表达的思想却要取决于语言环境，就是言语的整个片段，主要是指这一句的上下文。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你说下雨了这句话，单看这个句子，它的语义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存在之的一种自然现象的肯定，但是说话的人的意图是不是就是想说明下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话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表达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当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方想走，这个时候你有心挽留，便说下雨了，意思是别走了。再比如说，谈话的时候，对方问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呀？你回答说，下雨了，意思是说明没有来的原因，而不是想告诉对方下雨了这个事实。所以，对语句的语义，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脱离开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语句的基本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句子的表层意义。另外一个是结合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句子本来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就是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句子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所说的语句本质，就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感情。揭示了语句本质，就可以引发出贴切的语气，使得有声语言深刻丰富，耐人寻味。比如小故事《中计》这篇文章中，当写了新战士洪松彪中计承认了是他到菜地帮房东张大爷干活的，并且要掏钱赔偿损失后，下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张大爷看到这个情景倒哈哈大笑起来，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疼爱地拉着小红的手说，孩子你受委屈啦。从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的表面来看，它的语义结构是认定洪松彪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啦。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匹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嘘，
0: 我们再一起听。
5: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还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他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

0: 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金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金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金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金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远远眺望满园风景。它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金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金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金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金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就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0: 谢谢你，真有点重。
1: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2: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新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面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和你的笑脸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王杰87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呢，是王杰的成名作以及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童安格1989年10月6日发行的专辑《梦开始的地方》当中，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品之一。耶利亚女郎是童安格根据自己的想象写出的一首歌曲，童安格虚构出了新疆地区有一位名叫耶利亚的女郎，只要得到她的拥抱，就永远不会老的美丽传说。

一千零一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收录于邰正宵1995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千零一夜》当中。

一千零一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般动人。因为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9: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0: 记住了。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 ，FM 98.5，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新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带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6: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3集。冬天，江河湖泊到处都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坚冰，战士们抓紧时机砸开冰层，刨出冰块装进麻袋、草袋，车拉人背马驮运回山上坑道，选择隐蔽地形和炮火死角地带挖掘冰窖，或利用山洞、矿洞、地沟之类，把一袋袋冰放入，盖上一些稻草、苇席，用以保寒和防尘防土，然后用土厚厚地埋上封紧。这样一个冰窖往往可以储冰数万斤以上，储存的冰块可以保存到第2年6、7月份而不融化，并且绝不会发臭或生锈。1952年冬，有一个团的干部战士一齐动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储冰60多万斤，保证了全团在战斗激烈、后勤供应中断的情况下一直有水喝、有水用。1952年上半年，在敌人实施其绞杀战之际，后方勤务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地下仓库和开掘式的半地下库，以防敌汽油弹破坏和敌机的扫射，储存物资和助人。

0: 修建的地下仓库主要有开掘式土洞库和石洞库两种。开掘式土洞库是由开掘式岩体演变而来的，初期的开掘式洞库是在平地挖坑后，地面开窗，无外露目标，防空作用较好，但是遇雨漏水坍塌很多，洪水期容易被冲淹。后来选择的是在山背倾斜面上挖开掘式洞库，在避开水道、树多隐蔽、坡度小的山坡或山脚下掘开，使库体三面傍山做墙，一面建墙，盖一层库顶，上开天窗，外墙面开边窗，两端开门，库顶盖土后抹水泥或山草防漏，库边挖沟排水，每库容量为15到30吨，即一车皮为一库。开掘式土洞库建成略加伪装，即有一定防空防炮能力。石洞库分为人工洞、矿洞、自然洞三种，都具有很好的防空效能，但又都不同程度的坠石、坍塌、渗水、空气不流通、洪期潮湿等问题，主要存放弹药、军械等物资。人工洞是自行开凿的一种洞库，选择在山高坡陡、石质紧硬、构造完好、洞口隐蔽、交通方便处，避开流水部位开进，一般开凿两个洞口，做到能通风、进出方便，但工程量大、工期长，只适于后方兵站。朝鲜有许多开采过的金矿、煤矿，这些矿洞给洪学智很深的印象。智思自入朝后数次迁移，都是住在矿洞内。能住人，为什么不能贮存物资呢？在他的指导下，智后的同志充分利用这些矿洞，经过修整处理，存放军械物资。5、6月间，智后共建了能容1200多个车皮物资的石洞库和能容793个车皮物资的土洞库。地下洞库修建后，储备了大量的物资，改善和加强了对前沿部队的供应能力。情况及时报告了中央。1952年8月4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上，很高兴地说，
1: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3个月粮食，都有仓库。
0: 10月24日以后，三角地区再度被封锁，洪学智改变战略，确定了集中兵力打通咽喉地带的方针，一声令下，抢修部队又投入作战。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再度打开了三角地区的封锁。12月9日胜利通车，敌变我变，工兵部队也想了很多好办法，在斗争中不断改进对付敌机轰炸的对策。道路抢修部队修筑了许多大迂回线、变线、变桥。大迂回线除了枢纽大站被敌炸毁后，可以使列车绕过枢纽大站继续行驶，还能担当部分吊车、装卸、列车交汇作业。修变桥正是在正桥之外秘密再修建一桥，正桥被炸仍能从变桥通车，变桥与正桥之间距离1公里左右，以免两桥同时被炸毁。修建迂回线就是建交通网，形成纵横交错的公路网，不再有平静路段，也避免单条线拥堵，东方不亮西方亮，这条线被炸绕道走另一条线。桥梁是美军飞机的主要目标，洪学智想到当年在苏北带领抗大打游击时用过隐形河坝的法子，和工兵们一起研究，想出了妙计，把桥藏起来，在水下铺设便桥、潜水桥，

0: 面离水面半米左右，河水既淹不了汽车的排气管，又把浅水桥隐蔽得严严实实。美军无可奈何地承认，
1: 对铁路实行绞杀战的效果是令人失望的。凡是炸断了的铁路，很少是在24小时内未能修复的。
0: 晚年时，洪学智自己也曾回忆说，
1: 那些日子我吃不好睡不安，今天在这里指挥隐蔽物资，明天在那里布置假目标，后天检查防空高炮部署。
0: 确实，哪里是关键他就亲自跑到哪里，关键的交通枢纽、渡口、敌机封锁地带都常常出现他的身影。在那些个夜以继日、惊心动魄的日子里，他夜不能寐、食不知味，为保证战场供给，他殚精竭虑。志愿军老兵们都说，
1: 志愿军后勤有人有物的地方都会有洪副司令的身影，只要有一种新的对付敌人的办法，洪副司令准会到那里开会。
0: 在铁路运输方面，铁道兵们创造了抢22点方法。绞杀战中，敌机轰炸我铁路多在夜间22点到24点进行，我们便抓住22点之前的空隙时间，组织列车迅速通过封锁区。这种措施简称为抢22点。月圆期月光明亮，敌机易于捕捉目标，活动频繁。月亏期星光暗淡，敌机活动相对减少，之后就利用月亏集中突运。此处阴雨雾雪天等敌机难于活动的时机，都是后勤战士们大显身手的时机。白天行车大胆突运，赢得了不少行车时间。后勤装卸部队与铁路运输部门还注意密切配合，创造了人称游击车站和洋拉屎式装卸的站外分散甩车多点装卸方法。分段装卸，目标小，速度快，行动隐蔽，即使遇到轰炸，损失也不严重。对拆卸了的定时炸弹来个废物利用，前方挖坑道正需要炸药，美国的大量定时炸弹正好补充。有时拆一颗大型定时炸弹就可挖取不少炸药。特等功臣郭宝生一人拆掉了美国飞机投下的603定时炸弹，掏出了27吨炸药。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太阳是美国鬼子的，月亮是志愿军的。志愿军因为没有空军掩护，行军作战和一切工作大都转入夜间进行。夜晚是志愿军的天下，夜色是志愿军的天然保护色，是歼敌的良好时机。进入坑道战时间不长，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部队大范围出现夜盲症。洪学智紧急派出卫生部门前去调查，结果很快报告上来，战士们长期吃炒面，营养不良，加上进入战地后一面战斗一面挖坑道，过度疲劳，特别是出进坑道阴暗潮湿，很少见阳光。夜盲症主要是维生素 A 缺乏，得了这种病严重影响夜间作战能力。洪学智十分焦虑，解决夜盲首先要解决营养不良。在他的协调下，紧急从国内运来花生、黄豆、蛋粉、新鲜蔬菜和动物肝脏等营养食品，但是因为数量少，杯水车薪，一时难以奏效。怎么办？洪学智叫来后勤人员问他们，
1: 朝鲜多山，战争打了这么久，老百姓们的生活肯定也十分困难，他们为什么不会出现夜盲症问题呢？你们还是到老百姓中去想想办法。
0: 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后勤赶快派人找到当地熟悉情况的参谋，

0: 房两天后高兴地来报，朝鲜老百姓中有两个治疗夜盲眼的土法子，一是煮松针汤喝，这个方法据说还是中国古代民间传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南洋作战时用过，很有效。方法是把马尾松的针叶放在大锅里煮，煮一个多小时后把针叶捞出，松针水沉淀后放上点白糖喝，没有白糖干喝也行，连续喝六七天眼睛就能看见了。第二是吃小蛤蟆骨朵，方法是把活蛤蟆骨朵捞来放在茶缸子里，放点水搁点糖更好，连水带活蛤蟆骨朵一起喝下去，一天喝两三次，喝两天就见效，也很灵。洪学智大喜过望，朝鲜漫山遍野都是马尾松林，不愁没有松针汤喝，朝鲜又到处是河，小蛤蟆骨朵也特别多，很容易搞。他立刻让滞后卫生部电告全军，推广这种方法。由于采用了这两个偏方，再加上食品供应不断改善，夜盲眼很快就得到了治愈。彭德怀听报告后连说了几个
1: 好好。
0: 1952年1月，美军在实施绞杀战的同时，竟不顾国际公法，在朝鲜北部七个道、44个郡和东北等地区投洒大量带有致病细菌的媒介物。美军的罪恶行径引起了中朝军民的无比义愤。为了保证中朝军民及牲畜的健康，防止细菌疫病发展蔓延，在中共志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滞后具体组织，采取群众性卫生运动与专业性防疫技术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斗争。3月7日，志愿军成立了由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等组成的总防疫委员会，滞后成立了总防疫办公室，自上而下层层建立防疫组织，形成反细菌战的完整体系，从组织上和技术上粉碎细菌战打下的基础，制定各项防疫制度，开展群众性的防疫卫生运动，进行了反细菌战和防疫卫生常识的宣传教育，使大家端正思想认识，积极投入反细菌战的运动。由于志愿军委员会和部队各级首长重视，防疫工作组织周密，措施及时得当，很快就控制了烈性传染病的发生，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中国军人身上的棉衣是一个信号，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且危险的信号。由于洪水的影响，志愿军部队的粮食供应极为紧张。洪学智向彭德怀建议向朝鲜政府筹借一部分粮食，彭德怀同意了。9月18日，洪学智从滞后驻地香峰山前往平壤，拜会金日成首相。在拜会中，他把志愿军粮食极度缺乏的情况向金日成做了介绍，希望朝鲜政府能帮志愿军筹措一部分粮食，以供一线部队作战之急需。金日成表示，尽管我们自己也很困难，但是凡是朝鲜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一定设法解决。这样，从11月开始，朝鲜政府在黄海道的鬼宁、信州、定川、新院里、温井里拨粮食4万吨，在平安南道的江西郡拨粮4000吨，在咸兴南道的咸兴、永兴拨粮1万吨，在咸兴拨盐鱼1000吨，在平康以北农场拨青菜、萝卜3000吨和两个月的麻草、烧柴，支援了志愿军。回来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望着阴沉的天空，洪学智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回到志司，洪学智当年秋天阴雨连绵，天气一天天凉起来了，换冬装的日子就要到了。

0: 同学这不能忘记，去年的冬天，由于部队匆忙入朝，冬装配备不齐，在气候严重窘于国内的北朝鲜，自己的志愿军战友们在冰天雪地中曾有过的惨痛经历。他望着天空中黑压压往来的美军飞机，十分明白，敌人肯定不会放弃志愿军前运冬装的时机，他们要配合秋季攻势摧毁我军的运输。在极其严寒的朝鲜，打掉了供给，就打掉了战斗力。红学志向彭德怀报告，要战胜敌人的轰炸，提前抢运冬装。接受了上半年在三登发生的夏装被炸教训，规定由火车、汽车载运的冬装移到转运站或分发地，立即发放各单位，来不及拉走的则迅速组织搬运力量，力争当夜藏入附近坚固的仓库隐蔽保管，不给敌机发现和破坏的机会。夜晚发放极易搞错，为避免在无照明情况下发放错误，保管人员战前多次练兵，事先熟悉各种不同包装的式样，做出不同记号。9月10日，彭德怀命令，
1: 后方机关及无战斗任务的部队应集中一切力量运棉衣，求得9月底10月初发起。
0: 这时敌对三角地区新安州、驾川、西浦的轰炸破坏很疯狂，志愿军后方勤务系统紧张而有秩序地展开抢运冬装工作，各特种兵组织汽车到安东自运，其余955车匹用火车采取片面续行法运到朝鲜，再由二线部队组织力量到铁路运输终点接运，然后人背马驮把冬装从卸车点运回部队。由于组织严密，不但运送快，而且损失小，只占全部冬装143万套的 0.52% 到9月底，志愿军指战员全部穿上了棉衣。当身着崭新棉军装的志愿军战士出现在谈判地点板门店时，敌方的停战谈判代表都惊呆了。他们说，
2: 没想到轰炸的这么厉害，你们还能穿上棉衣，比我们还早。
0: 中国军人身上的棉衣是一个信号，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明确且危险的信号。美陆军将领无不深意地对穿着毛领飞行服的空军将领说，
2: 你们的阻隔战术失败了。
0: 不仅是智慧和才干，洪学智的身上从不缺乏勇敢和魄力。军事科学院军事研究员王天成当时是志愿军总部敌情研究参谋，他回忆说，
2: 有一次洪司令到朝鲜东海岸圆山附近一条靠海岸的公路视察，在一座小山上看到他志愿军的一个汽车运输队集结在一起，一问才知道被敌机封锁在进山林中。
0: 汽车团团长向他报告完情况后，洪学智一言不发地下了车。他看到这个地段前后比较开阔，除了这一片小树林，前后都没有遮挡，天一亮敌人很快就会发现。而此时公路上敌机来来往往，炮弹不时落下。洪学智走到汽车队前面大声说，
2: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0: 一个、两个、五个、十个，汽车司机中的共产党员从队伍中走出，站在前面，在洪学智面前站成一排。洪学智说，
2: 前方的战友们在等着我们，我们早到一分钟就能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战斗就是多一多胜利，这条公路是必经之路，敌人肯定要封锁，再等下去无济于事，天一亮损失会更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战火已在撕扯那美丽的小镇，在即将踏上朝鲜土地的那一刻，红学智回了一下头，美丽的安东已在身后，夜色浓重的祖国的土地已在身后。洪学智同志是全军唯一两英上将军衔，创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奇迹，敢于为彭德怀仗义直言。他一生中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在我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国外也没有先例。这充分反映了将军在军内的重要地位，也使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第24集，洪学智说，
18: 前方的战友们在等着我们，我们早到一分钟就能多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战斗就是多一多胜利，这条公路是必经之路，敌人肯定要封锁，再等下去无济于事，天一亮损失会更大，现在我命令是共产党员的跟我走，冲破敌机封锁线。
17: 话一说完，洪学智不等团长报告，转身上了自己的吉普车，让司机发动车带头冲上公路。激动不已的团长含着泪一声喊，
19: 共产党员的冲上去，
17: 司机们都立即上车迅速开动，非党员司机也走出来与共产党员站在一起。在飞机炸弹爆炸声中，车队一辆接一辆冲上公路，贴着山边行驶，左闪右躲，车队扬起的漫天尘土有效地遮挡了敌机的视线。经过一番惊险的冲刺，终于冲破了这一段封锁线，车轮滚滚，运输线不断前伸，作战部队得到源源不断的后勤供应。美国人惊讶地发现，
18: 北朝鲜仍一直有货车在行驶。
17: 美国空军发言人公开声称，
18: 共产党中国不仅拥有近乎无限的韧力，而且拥有相当大的建造力，共军在绕过被破坏了的铁路桥梁方面表现了不可思议的技术和决心，坦率地说，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顽强的铁路修筑者。
17: 阵地战阶段从1951年6月11日起到1953年7月27日止，共计2年零1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志愿军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进行了战役战斗300余次，基本上再没有发生因粮弹供应不上而影响作战的现象。较大规模的上甘岭防御战役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也都得到了充分保障，不误战机。上甘岭战役是11月25日进行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集结重兵，在金花以北上甘岭地区志愿军的两个连阵地发起进攻，志愿军随即组织防御作战。上甘岭的两个高地面积仅 3.7 平方公里，在这个战役中，敌人先后投入三个师约6万人的兵力，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掷重磅炸弹5000多枚，使用大口径火炮324门，发射炮弹190多万发，出动坦克175辆，总共消耗弹药油料等各种作战物资20万吨。志愿军先后投入兵力近4万人，消耗物资1.1万吨，其中弹药5330吨。敌人的进攻非常猛烈，先后发起大大小小的冲击678次，日夜不停地向志愿军阵地倾泻钢铁弹雨，山头被削低了2米，山顶岩石被炸成粉末，深达1米多。志愿军依托坑道作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阵地，共歼敌2.5万人，击落击伤敌机274架，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胜利。上甘岭战役使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经受一次严峻的考验，众多部队连续激战43天，平均每天仅弹药就消耗120多吨，全战役共供应物资1.6万吨，平均每天有180台汽车运送物资，还组织了8566人担任火线运输，将粮食、 弹药送到每一个阵地，真正做到了滞后所要求的。
18: 前方叫什么就送什么，哪里需要就送到哪里。
17: 战役结束后，担任此作战的主力部队第15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感谢后勤部队的大力支援。总后勤部也从国内发电祝贺，指出
18: 此次前线部队取得光辉的胜利是和滞后成功的支援分不开的。
17: 1951年1月到1952年2月，在绞杀战最疯狂的年多时间早，美军飞机轰炸量增加几倍，志愿军物资运输量却反而增加了两倍以上。前线官兵交口称赞志愿军运输线是钢铁运输线，是赢得战争的生命线。战争初期与战争后期相比，车辆损失率由 42.8% 下降到 1.8%， 物资损失率由 13.4% 下降到 10.8%， 运输效率提高 76%。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后勤通过铁路运送物资52万余车，约800万吨，汽车运输700余万台次，约430万吨，行驶 3.2 亿余吨千米。参加火线运输的先后有33个辎重团、64个运输营、448个运输连以及各种蓄力车、手推车、自行车共 8.5 万辆。抢修铁路1400余处次，660余千米，桥梁2200余座次，击落袭击交通线的敌机2390架。前线官兵交口称赞志愿军的运输线是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是赢得战争的生命线。在现实面前，美国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精心设置的绞杀战宣告失败。
18: 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应该归功于两个麻子。
17: 1952年5月26日至6月3日，滞后在城川香风山召开了第三届后勤会议。会上首先传达了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全军后勤会议上关于军队要树立全局观点，要紧缩军费开支，支援国家建设和进一步加强后勤建设的指示精神。洪学智在会上总结了自第二届后勤会议以来的后勤工作，他指出
18: 9个月来的后勤工作虽然遇到敌机疯狂破坏和洪水灾害等不少困难，但整个供应得到了改善，保证了部队有饭吃、有衣穿、有弹打，伤员能及时抢救下来和治疗。
17: 同时他也指出了后勤工作还存在某些紊乱现象和制度不严、物资损失严重等问题。会议决定今后要大力加强物资储备，并做好保管工作，严守制度，防止损失浪费。由于全面加强了后勤建议，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不断改善，综合保障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供应有了好转，开始改变了被动局面。1952年9月，志愿军全部归还了入朝初期向朝鲜政府所借的粮食。后勤系统不但保证了各部队的给养供应，而且各军师都成立了供销社，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也大大好转。部队开展战地种菜和副食品加工，自己做豆腐、生豆芽等。国内运往战区的物资更为丰富，部队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不仅吃得饱，而且逐步吃得好。有的战士热情地赞道，
18: 四川榨菜到朝鲜，黄河鲤鱼上了山，生活不断有改善，后勤真是不简单。
17: 1953年春节，前线广大指战员入朝以来第一次吃上热气腾腾的肉馅饺子。叶落枫红，秋光照眼。1951年10月29日， 洪学智从滞后驻地香峰山驱车来到贵仓，参加志愿军党委会议。这是个特别的日子，一转眼入朝作战已经一年了。会议一开始，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精简节约的方针和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精神。彭德怀发言时，他胸前佩戴了一枚硕大的勋章，闪闪发光，十分引人注目。那是一个星期前，朝鲜最高人民议会常任委员会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建立的伟大功勋，特地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一周年前夕授予彭德怀的。为了接受勋章，彭德怀还亲自到平壤去了一趟，他的勋章是朝鲜最高级的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传达完中央领导的讲话后，领导们就开始研究讨论。洪学智仔细地盯着彭德怀的勋章看了又看，说：
18: 好漂亮的勋章呀。
17: 彭德怀感慨地笑了笑说：
18: 抗美援朝已经一年了，一年来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把敌人赶到了三八线，迫使他们坐下来谈判。朝鲜人民感谢我们，给我们授勋。我彭德怀去接受这个勋章，是作为志愿军的代表去的。
17: 彭德怀停住话语，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洪学智，又看了看在座的党委成员，站起来捧着勋章认真地说道：
18: 但是如果论功行赏的话，这个勋章应该归功于两个麻子，前方给洪学智，后方给高刚，而我只是作为代表去接受这枚勋章。
17: 在座的人们神色都凝重起来。彭德怀深沉地说：
18: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为我们志愿军搞后勤的，他们的工作是最艰苦的，他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没有他们的大量的艰苦的后方保障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这样大的胜利。

0: 德怀说，
1: 洪学智这个人能任劳任怨。
0: 这个话彭德怀在毛泽东面前也讲过。入冬后，奉彭德怀之命，洪学智再度回国，向中央军委和总后勤部汇报工作。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时间是晚上7点多钟。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部队进入相持阶段后的作战情况、生活情况和后勤保障情况，指出，
1: 朝鲜战争要做持久打算。
0: 汇报中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两次进来催促说，
2: 时间不早了，请主席休息。
0: 毛主席都没同意，一直同洪学智谈到了晚上11点多钟。第二天，洪学智又应邀去了陈云同志家。穿着一件老式黑皮衣的陈云在自己简单的客厅里接见了洪学智，他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和后方交通运输很关切，说，
1: 还有哪些问题你们在前面解决不了，需要我们后面解决的，都要及时提出来。
0: 他还详细询问了前方敌我双方的态势和我军一年多来作战的经验教训，对志愿军总部的作战指挥很满意，连声说，
1: 不容易，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做到了这一步，不容易啊。
0: 谈话间正好是吃饭时间，陈云留他吃饭，洪学智答应了，他走到桌前一看，笑起来。陈云饭量极小，桌上只有3小碟菜和1小碗米饭。洪学智说，
2: 这点东西还不够我一个人吃呢。
0: 陈云也笑了，说，
1: 还能不让你吃饱呀，借你吃，吃饱。
0: 管理着一个泱泱大国经济大权的陈云同志，个人生活如此简单清廉，洪学智很有感触。1952年的春夏季是个非常繁忙的季节，要组织后方的反绞杀战役，要组织反细菌战，又要保障前线部队构筑工事的物资器材，还要保证弹药粮食的正常前运。4月6日，洪学智正在城川乡峰山滞后司令部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反细菌战部署和措施，忽然接到陈赓从贵仓打来的电话，他说，
1: 彭总要回国，明天就走，走以前想见见你。
0: 洪学智马上就赶到致辞。洪学智赶到贵仓彭德怀的住所，他正在和陈赓谈话。彭德怀见洪学智进来，就站起身来，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1: 学智同志，你辛苦了。
0: 在朝鲜的日子里，彭德怀对洪学智的称呼有两个，通常人前称洪大个子，两人单独或者小范围时称他洪大麻子，此刻称他学智同志，加上握紧的温热的手，让洪学智感到了老总的不舍。洪学智紧张地回握老总的手，说，
2: 在彭总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说不上什么辛苦。
0: 彭德怀说，
1: 我知道你那一摊子事情又多又杂，忙得很，本不想找你来了，不过我这次回国说是治病，实际上是军委让回去的，不一定再来了，所以还是见见你。
0: 一旁的陈赓说，
2: 彭德怀这次回国要当军委常务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周总理太忙了，还兼着军委常务副主席，忙不过来，所以非要彭德怀回去不可。
0: 彭德怀拉着洪学智对陈赓说，
1: 我回去以后，我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同志代理，他是1922年的老党员，资格比我还老，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配合好。
0: 彭德怀再次说了那句话，
1: 你洪学智同志能任劳任怨。

0: 还有什么事情没有？
1: 洪学智望着彭德怀，心里感慨万千。他随彭德怀抗美援朝到朝鲜已经一年半了，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的领导下，面对强敌无所畏惧，不怕牺牲，历尽艰辛，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稳定了朝鲜局势，对世界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眼下自己挚爱和敬重的总司令要走了，同他说些什么呢？洪学智说，
0: 王总，你既然问我，我就说一句，我别的事情没有，就是希望你对我许下的诺言别忘了。诺言？什么诺言？
1: 彭德怀似乎有些摸不着头脑，眯着眼睛琢磨着。洪学智说，
0: 去年你在党委会上亲口答应过，我在志愿军搞后勤，等抗美援朝结束回国后就不搞了。就是这话当时党委讨论通过了。
1: 彭德怀望着洪学智，对他来说，眼前这张微笑的脸实在是太熟悉了。彭德怀布满皱纹的脸上漾起了笑容，他用若有所思大有深意的微笑回复了面前的爱将。
0: 我要批评你呢，一个共产党员为党做工作是无条件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嘛。
1: 耿直的洪学智急了，
0: 老总，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你当时是同意了的呀。
1: 彭德怀笑得更舒畅了，说
0: 形势变了，同意了的事情也是可以改变的嘛。
1: 说到这儿，彭德怀眯起了眼睛，盯着洪学智看了又看，又思考了片刻，略低了一下头对他说，
0: 你不说我倒忘了，你提醒的对，我告诉你，回国后我要是做了参谋总长的话，你跑不了做后勤工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四月黑牡丹，欢迎您继续收听。

天气预报说今日没雨，但我心里真正没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0: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时光。
1: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新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嗯，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

0: 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新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

0: 省防止维持防汛四警及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就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12: 开门，请放心。
8: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3: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埔、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星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板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0: 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3: 爷爷，别。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26号11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漳州和泉州两市大部、龙岩、永定、上杭、武平、新罗、长汀、厦门、同安、海沧、集美和莆田、城乡、仙游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地带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0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
0: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眼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

0: 好事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他们是祖国的花朵，他们是迎风展翅的雏鹰，他们是初生的牛犊，连老虎都不怕。
1: 我头顶天，脚踏地，伸手能抓大飞机。
2: 他们有比天空还高远的理想，他们可以做绚丽无比的梦，他们可以把欢乐放大无数倍。
3: 我的理想是长大当一名医生，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
0: 我的宝贝真乖，
4: 用心陪伴，快乐成长。

0: 个周末听我的。Hello，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少儿节目小鬼当家，我是小朋友们的妍妍姐姐。今天做客节目的是来自赛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们，他们是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他们会跟大家分享哪些内容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吧。首先进入校园新鲜事，
1: 一杯非常的小事件，两块快乐的催化剂，和三片夹杂爱心的三明治，构成了我们的校园新鲜事。
2: 校园新鲜事，与你一起侃侃校园里的趣事、乐事、新鲜事。
3: 大家好，我是

托班。暑假里妈妈给我报了暑托班，一开始我有点担心，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暑托真好玩。周三下午，老师会带我们做手工，我用彩纸折了一个苹果，我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像在对我说快吃我吧。我还做了一条摇摆小鱼，风吹过来的时候，小鱼的鳞片就翻动起来，就像真的在水里游泳，真有趣。我最期待的课程有两门，一个是科学

0: 机，这是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奇妙。鼠托班里有很多小朋友，我们一起玩游戏，一起吃点心。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要跟爸爸妈妈讲今天发生的趣事。我真的太喜欢鼠托班了，这个暑假过得又开心又有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魏明谦，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我的暑期新鲜事，交朋友。周五下午，我结束了暑托班的课程，爸爸跟我说，想不想去吃大餐？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连声说，当然想。我们躲避着夏天的热浪，来到了一家烤肉店，隔着玻璃我就看到店里的人山人海。服务姐姐告诉我们，前面还有13桌客人需要等待，我都快惊掉下巴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烤肉店生意竟然这么好，于是我只能东张西望，给自己找点乐趣。这时候我看到玻璃窗里有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小男孩，他有点瘦，但没我高，他的眼睛却像两颗亮亮的玻璃珠，闪闪发光。他也看到了我，我俩开始隔着玻璃打招呼，说一些话，他还做了一些滑稽的动作来逗我笑。我们一起这样玩了很久，等到服务员姐姐请我们进去用餐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找他玩，却发现他和家人已经回家了，真可惜。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在我的心里，他就是我的好朋友。
2: 谢谢小主播分享他们的校园新鲜事，接下来要登场的小主播们要为大家展示才艺了，进入才艺拼拼拼。
3: 各单位注意，灯光师准备 MOK， 音响师准备 OK， 请开始你的表演。
4: 大家好，我叫于景言，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4年2班的。我今天为大家朗诵《月光曲》。有一年秋天，贝多芬去各地旅游演出，来到莱茵河边的一个小镇上。一天夜晚，他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一所茅屋里传出来，弹的正是他的曲子。贝多芬走进茅屋，琴声忽然停了，屋子里有人在谈话。一个姑娘说，这首曲子多难弹呐，我只听过别人弹过几遍，总是记不住该怎样弹，要是能听一听贝多芬自己是怎样弹的，那有多好啊。一个男的说，是啊，可是音乐会的入场券太贵了，咱们又太穷。姑娘说，哥哥你别难过，我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贝多芬听到这里，推开门轻轻地走了进去。茅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烛光下，男的正在做皮鞋，窗前有架旧钢琴，前面坐着个16、17岁的姑娘，脸很清秀，可是眼睛失明了。皮鞋匠看见进来个陌生人，站起来问，先生您找谁？走错门了吧？贝多芬说，不，我是来弹一首曲子给这位姑娘听的。姑娘连忙站起来让座，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弹起盲姑娘刚才弹的那首曲子。盲姑娘听得入了神，一曲弹完，她激动地说，弹 弹得多纯熟啊，感情有多深呐、啊！您就是贝多芬先生吧？贝多芬没有回答，他问盲姑娘：“您爱听吗？我再给您弹一首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月光照进窗子，茅屋里的一切好像披上了银纱，显得格外清幽。贝多芬望了望站在他身旁的兄妹俩，借着清幽的月光按起了琴键。皮鞋匠静静地听着，他好像面对大海，月亮正从水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微波粼粼的海面上霎时间洒满了银光，月亮越升越高，穿过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云。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被月光照着雪亮的浪花一个连一个的朝岸边涌过来。皮鞋匠看看妹妹，月光正照在她那恬静的脸上，照着她那睁得大大的眼睛，她仿佛也看到了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月光照耀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兄妹俩被美妙的琴声陶醉了，等他们醒过神来，贝多芬早已离开了茅屋，他飞奔回客店，花了一夜功夫把刚才弹的曲子《月光曲》记录了下来。
5: 大家好，我是塞尔双语学校的黄婉彤，今天带来一首曲目。

0: 谢谢小主播们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进入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呢？对于朗诵，你喜欢吗？最全面的语言知识，最精彩的课堂讲解，
1: 公益小课堂，我们开始上课啦！
0: 小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普通话公益小课堂。在前一节课，我们讲了内在语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接着来讲内在语有什么样的作用。内在语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两大方面，揭示语句本质和揭示语言链条。首先请小朋友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句话的字面意思就是说话的人想要表达的真实的意思吗？答案是不一定。只能说句子的语义结构是句子所要表达思想的基础，而说话者最终通过句子的语义所要表达的思想却要取决于语言环境，就是言语的整个片段，主要是指这一句的上下文。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你说下雨了这句话，单看这个句子，它的语义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的肯定，但是说话的人的意图是不是就是想说明下雨了这样一个事实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说话的人可以通过这句话表达其他的意思。比如说，当你跟别人谈话的时候，对方想走，这个时候你有心挽留，便说下雨了，意思是别走了。再比如说，谈话的时候，对方问你，昨晚上怎么没来呀？你回答说，下雨了，意思是说明没有来的原因，而不是想告诉对方下雨了这个事实。所以，对语句的语义，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脱离开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语句的基本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句子的表层意义。另外一个是结合语言环境和上下文来确定句子本来所要表达的思想含义，就是实际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句子深层的内在含义。我们所说的语句本质，就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感情。揭示了语句本质，就可以引发出贴切的语气，使得有声语言深刻丰富，耐人寻味。比如小故事《中计》这篇文章中，当写了新战士洪松彪中计承认了是他到菜地帮房东张大爷干活的，并且要掏钱赔偿损失后，下面有这样的一段话，张大爷看到这个情景倒哈哈大笑起来，大娘也跟着笑了起来，他疼爱地拉着小红的手说，孩子你受委屈啦。从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的表面来看，它的语义结构是认定洪松彪受委屈这个客观事实。如果理解感受只是浮于表面，表达的语气就会是同情大于喜爱的，甚至带有难受的色彩，那气息和口腔状态就会是气沉声缓，语流迟滞感强，孩子你受委屈啦。但是这样的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仔细分析，大娘是既为自己所设的计谋成功，终于找出是谁帮他们干活的而感到高兴，同时看到小战士淳朴认真着急的样子，既喜爱又感动。所以孩子你受委屈啦这句话说出来，虽然有安慰道歉的意思，但更主要的还是以喜爱为主的色彩，他的声音形式必然是气缓声柔的，造成一种温和感，这样的表达才准确，同时也深化了稿件军民鱼水情的主题。好了，小朋友们，关于内在语的作用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剩下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接着讲。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小主播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吧。
1: 妈妈，整比马良里的马良真勇敢。
2: 妈妈，白雪公主吃下毒苹果了，怎么办呀？
3: 爸爸，匹诺曹的长鼻子怎么才能变短呀？
4: 爸爸，一只想飞的猫好像有点骄傲了。
5: 嘘，
0: 我们再一起听。
5: 更多奇妙的世界就在
2: 我的故事机。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塞尔双语学校的周书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分享故事《金鱼的花园》。大海中央住着一头巨大的花园，它没有房屋，没有墙壁，没有柔软的床铺，整片深蓝海洋就是它全部的家。每到夜晚，金鱼独自浮在海面，抬头望向夜空，月亮拥有一座星光花园，星星们常常前去做客，说说笑笑，从不孤单。金鱼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金鱼的背上天生有一座喷泉，可只有喷泉。

0: 完全还是填不满心底的空落，他铺开信纸，写下一封长长的信，寄给远方陆地的蚱蜢。亲爱的蚱蜢，我想订购许多东西，我想要一张带靠背的长椅，留给来看我的人。我真正想要一座完整花园，开满鲜花，有秋千，还有一间小小木屋。我已经自带喷泉，只是永远无法游到陆地。麻烦你把所有泥土、花草、木料都送到大海中央来。独居在大海中央的鲸鱼。蚱蜢收到信件，满心欢喜。他走遍草地，收集沃土、花种、树枝、贝壳，把所有木料装满一叶小船，向着深海出发。路上，小丑鱼、海龟、海鸟纷纷赶来帮忙，一起运送造花园的材料。抵达鲸鱼身边后，蚱蜢日夜劳作，在鲸鱼宽阔的脊背之上铺贝壳小路，种下花草，搭好秋千与木屋，一座精致温柔的海上花园落成了。海豚、螃蟹、海星、海鸟、小鱼成群结伴赶来做客，大家坐在长椅上看花、荡秋千，热闹的欢声笑语铺满海面。鲸鱼看着背上热闹的花园，心里十分温暖，可心底藏着一丝难过。花园长在自己背上，可鲸鱼庞大的身躯沉在海水里，永远没办法踏上去，只能低头望着水面倒影，远远眺望满园风景。它拥有花园，却永远无法亲身走进它。日子一天天过去，花园始终繁盛，访客络绎不绝，可鲸鱼心底的遗憾从未消散。某天清晨，海面安静无风，鲸鱼蓄力猛地向上高高跃起，整个身体腾空，又重重砸回大海。巨大的浪花席卷脊背，泥土、花草、木屋、秋千全都被海水冲散，那座独一无二的海上花园彻底消失了。路过的海龟、飞鸟都替它惋惜，鲸鱼却安静地浮在水中，一点也不难过。它曾经拥有满园鲜花，拥有成群相伴的朋友，拥有一段亲手造好美好的时光。那些温暖的陪伴，绚烂的风景，早已刻进心底，不会随浪花消失。辽阔无边的大海，本就是鲸鱼与生俱来的家，不必执着留住一座触不可及的花园。接纳原本的自己，辽阔深海便是永恒自在的归宿。
1: 谢谢小主播的分享。最后，妍妍姐姐要为小朋友们送出本期的家风家训格言：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这句话出自《论语子张篇》， 意思是君子的一句话

又可以表现他的智识，一句话也可以表现他的不智，所以说话不可以不慎重。一个人的言辞可以透露出许多东西，这句话意在劝诫人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要措辞谨慎，不能胡言乱语。好了，本期小鬼当家就到这里啦，谢谢来自萨尔双语学校的小主播魏明谦、马一恒、周书童、黄婉彤和于景言在这个周末的陪伴。下期节目听你的，下周我们再会吧。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
3: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

0: 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

0: 组建了大理组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理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 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8: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9: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10: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9: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1: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9: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药保健展区。
12: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
9: 药保健展区，
12: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5: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4: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3: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4: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3: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4: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

0: 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1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0: 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莫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

0: 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7: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3: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傍晚到27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

0: 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哈。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收录于王杰87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当中。这首歌呢，是王杰的成名作以及经典代表作品之一。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一封家书是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李春波1994年由中唱广州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封家书》当中。

1993年，李春波在广州生活得很清苦。有一天，李春波给父母写信，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都是流水账，昨天干嘛了，今天干嘛了，每天的内容都差不多。正好宿舍里有琴，李春波就一边弹琴一边想这封信该怎么写，于是呢就创作了一封家书。

一千零一夜是中国台湾歌手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也是他的代表作，收录于邰正宵1995年9月发行的同名专辑《一千零一夜》当中。

一千零一夜歌词和旋律都很优美，犹如传说般动人。因为旋律动听，再加上孩子的和声配唱，为全曲添上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0: 登岛赶海游览行为。
1: 暑期旺季也到了嘛，来我们平潭旅游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想通过这个这一整周的这个整治行动，包括我们后续还会有一些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去给游客创造一个这个安定舒适的一个旅游环境。
2: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兰台交流赛将于8月1号晚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训练基地足球场举行，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进凤足球队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体育文化交流，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
3: 本次交流赛是闽超三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请您来交流”的重要落地赛事。根据安排，比赛将于8月1日19:35正式开始。8月2日，台湾进凤足球队将参访平潭两岸融合示范点、特色文旅及乡村风貌，沉浸式了解平潭对台政策、海岛发展与闽台同源文化。目前赛事门票已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正式开售，球迷可按场次选购。闽超平潭队阵容中既有本土草根球员，也有多位在兰工作生活的台胞球员。此次对阵台湾进凤足球队，不仅是一次竞技切磋，更是一次以球为媒、以情连心的文化交流。
4: 通过绿茵场上的互动，两岸球员将加深了解和增进友谊，为我们闽台的体育融合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协同公安、消防、电力、医疗、通信、安保等保障单位提前部署，确保赛事安全有序的进行。
0: 连日来，实验区多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课堂活动，融入趣味科普、艺术创作和实践体验，为孩子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生活。
2: 在城关小学，实验区科协开展2026年暑期平潭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科普活动，为青少年送上趣味满满的科创实践课堂。课堂上，孩子们亲手完成无人机 DIY 组装，实操体验飞行操控，在动手搭建的过程中，直观理解航空基础原理，感受航天科技魅力。活动还同步开设人工海水调配实验课，同学们按照科学配比调制模拟海水，沉浸式探究海洋知识，
5: 能锻炼我们自己的动手能力，最后能属于拥有自己的无人机，非常的高兴，
6: 学到了很多知识，比如怎么把纯净水做成海水。我觉得动手的过程很有意思，希望经常上这样子的课。
2: 在海滩片区综合文化站，孩子正跟着老师聚精会神地勾勒水豚形象。据了解，暑假期间，文化站每周四和每周日都开展美术课及手工课公益课堂，内容涵盖创意绘画、非遗小手工、环保手作等多个品类，让辖区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收获趣味满满的艺术体验。
7: 那我正好身为一个美术老师，我能给带给他们的就是教会他们用画笔来感受这个世界，把他们心中美好的小想法、单纯的小世界给他展现给爸爸妈妈，展现给身边的人知道。
6: 我还学会了很多画画技巧，还交到了很多新朋友。
2: 近日，实验区举办第三期社区营造组织培育路径分享沙龙，围绕两岸基层治理经验互鉴、本土志愿服务队伍培育等内容展开深入交流，积极探索两岸社区治理融合发展新路径。
0: 活动现场，实验区社会工作指导中心社工系统介绍了本土社区组织的培育路径。

0: 径，为在场台胞和社工梳理了清晰的实践框架。在面对面座谈环节，两岸同胞围绕特殊帮扶群体界定标准、志愿服务队伍可持续运营、两岸服务经验如何适配平潭本土实际等具体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务实的讨论。
1: 透过这个会的话，我也慢慢的发觉到很多的东西都慢慢跑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可以促进我们自己的思考能力。
2: 希望我们这一个沙龙能长期的开展下去，有利于台胞跟社工合力，它形成了1+1=2的这种力量啊，对我们平潭开展的服务会更加的精准化，更加的规范化。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沿海登陆，实验区气象台已解除台风预警。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26号9:00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简讯。
4: 近日，平潭法院组织党员干警前往民主村平潭革命事迹馆参观学习，通过图文史料、革命文物重温平潭峥嵘岁月，感受先辈奋斗精神。
3: 近日，实验区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实验区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平潭时光伙伴儿童干预中心在万宝生公园开展特号亲子公园型活动，多组智力障碍亲子家庭携手参与，在运动中收获快乐与成长。近日，塘屿海水淡化项目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在北楼村召开，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及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介绍了该项目供水价格的定价成本调整背景及拟调整方案，随后与会人员就调价方案依次发表意见和建议。
5: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0: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傍晚到27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指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

0: 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

0: 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3: 26号17点，防汛气象会商研判。26号傍晚到27号白天，中南部地区部分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部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省防止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4: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爱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嗯，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

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

想象，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2: 初恋？
1: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

0: 多的人反而是我。
1: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也曾七孤岛》，作者樊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十一集。
5: 我只愿生活有所盼，有所得，有所爱。
6: 第二天，陆时谦就回了中国。这句话宋以朗琢磨了很久，后来他终于顿悟了，人世间所有得到都来自用心。可宋乔西他并不适合陆时谦，他不希望陆时谦再走错路。这次他新做的时尚女装 Cherry 打算在宁川设旗舰店，他带着自己的表妹过来，名义上是考察，实际上是做个媒。反正孟洛对陆时谦的感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就陆时谦那种骄傲的性格，估计一辈子都讨不到老婆。那么完美的一件事儿，宋一朗万万没想到今天自己居然成了夹心饼干，里外不是人。顶着冷场压力的宋一朗看了一眼阮七夏，然后拉近和陆时谦的距离，试探着问道：
7: 哎呦喂，陆时谦，你什么时候转性了呀？不是说从来不用女助理的吗？怎么一回国就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助理？感情在美国是看不上洋妞啊。
8: 美丽的小姐，非常荣幸见到你，我是陆时谦的挚友 Alan， 中文名宋以朗。
5: 感谢你欣赏我的眼光。
6: 阮七夏暗暗地踢了他一脚，幼稚的家伙。吃饭的时候，宋以朗一直喋喋不休地向陆时谦汇报他的调研结果，还就旗舰店的选址和他讨论。陆时谦话不多，寥寥几句就能正中中心。本来孟洛没什么话，随着话题的深入也禁不住投入进去，甚至还拿出了纸笔做了几点记录。看到孟洛注意陆时谦的时候越发闪亮的眼神，阮七夏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可是自己又听不懂他们之间的谈话，于是只能埋头吃东西。孟洛观察了一会儿阮七夏，看他面带失落并不说话，一时心里有些不痛快。就像这种女生总装出一副无辜清纯的样子，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怎么能配得上陆时谦呢？
9: 阮小姐很饿吗？
10: 还好，可能我午饭吃得太早了，现在看那么多东西确实有点饿。
9: 服务员，给这位小姐下碗清水面，要粗瓷大碗的那种。
11: 啊，抱歉小姐，我们这里有泰式海鲜炒面、韩式豆浆面、培根蘑菇螺丝面和菇香牛肉意大利面，没有清水面，要不您看看换个餐。
9: 恐怕这些阮小姐不见得吃过，还是来个大碗面来的自在吧。
12: 洛洛，你怎么说话呢？
10: 谢谢好意，我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12: 莫洛，这顿饭你还想吃吗？
5: 我们七夏就是太瘦了，吃那么多也胃不胖，要像孟小姐这样什么都不吃还胖成这样，我真是省心多了。 也不用整天在家琢磨菜谱。
12: 哎呀，咱们大家别顾着叙旧，先吃饭吧，先吃饭啊。
6: 宋怡朗向来是大手笔，请陆时谦吃饭不能寒碜，特地挑选了宁川最好的餐厅。在这里消费的顾客消费能力基本上都是中上水平，最低消费也要四位数起。服务员一时傻眼，他在这儿待这么久了，还没有听说谁要点一个清水大碗面。一句话四两拨千斤，杀人于无形。你什么时候琢磨过菜谱啊？阮七夏在心里大声地反驳，你向来是公子标配好吗？孟洛来到宁川的这几天一直在倒时差，睡眠不好，脸有点浮肿，但是今天也好像仔细化了妆，根本看不出来。没想到陆时谦的眼睛这么毒，还如此不留情面地讲出来。宋怡朗赶紧跳出来打圆场，然后摆摆手让服务员出去。他随手把剥好的几只虾放进陆时谦面前的小碟里。陆时谦还在美国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他脾气古怪，没什么朋友，病得躺在床上起不来，也没有人管他。还好宋怡朗及时发现，送他去了医院，出院之后还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休养了一段时间。他有洁癖，又不喜欢陌生人靠近，整天冷冷淡淡的，也没什么好脸色。宋怡朗简直是气得咬碎了牙，还得跟老妈子似的伺候他。一场病元气大伤，医生建议陆时谦多吃一些鱼虾之类的补补身体，但是陆时谦连口鱼汤都不愿意喝。宋怡朗只好每天尽心尽力地蒸虾剥好，看陆时谦少爷什么时候心情好，什么时候就吃两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宋怡朗走进了陆时谦的圈子，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宋怡朗少年成名，一向眼高于顶，难得遇见陆时谦这种非常欣赏的人。陆时谦呢，觉得有个宋怡朗这种聪明的免费劳动力帮他打理一下生活，倒是也还不错。于是像给他买东西，帮他剥虾这类事儿，宋怡朗完全是习惯成自然。陆时谦把几只虾理所当然地夹到了阮七夏的碗里。阮七夏有些不好意思，也戴上了一次性手套，准备把剩下的几只虾处理掉。陆时谦握住他的手，认真地说，
5: 没关系，让他剥，伤了你的手怎么办？反正做这种事儿才能体现出他的价值所在。
10: 你们俩不会是？
5: 他想得美，
7: 就老子这个条件，就算哪天我被扒弯了，能看上你，你根本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6: 宋怡朗马上丢掉了一次性手套，把阮七夏还没有开动的几只虾全部抢过来吃掉了。阮七夏看着互动自然的陆时谦和宋怡朗，两个人都是那么养眼，站在一起简直就是时尚封面杂志大片的即视感，又有种说不出的亲密。听说国外对一些什么特殊恋情的态度还是蛮宽容的。两个人以前也经常被这样误会，他们立刻就懂了阮七夏的意思，连孟洛也带着震撼的目光打量陆时谦和宋怡朗。宋怡朗突然被呛了一下，脸通红，连连摆手，只发出了哼哼声，说不成完整的句子。陆时谦递过了一张纸巾给他，用疏淡的目光轻轻地看了宋怡朗一眼，唇边的那点笑意也给人高傲的感觉。大伙儿都只顾着低头吃饭不理他，一顿饭吃的也还算愉快，当然这是陆时谦自己认为的。席间陆时谦喝了两杯酒，说是给宋怡朗接风洗尘。晚饭结束之后，顺手把车钥匙给了宋怡朗，理所当然地说喝酒不能开车，让宋怡朗找人把他的车开回住的地方，理由是反正宋怡朗知道他住哪儿。不顾宋怡朗已经快要崩溃的状态， 陆时谦拉着阮七夏的手就走了。阮七夏向他们摆摆手告别，转过头来跟上陆时谦的脚步。晚风习习，白天的热度已经退散了大半。陆时谦和阮七夏手拉着手沿着马路的方向走着，路灯很亮，照得四下一片暖黄。陆时谦不大讲话，阮七夏乐乐呵呵地专心去踩陆时谦被灯光拉长的影子，两个人一时间非常的安静。或许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吧，即使在一起的时候不发一言，依然觉得很幸福。回学校的路还有很远，陆时谦提议打车送他回学校，但是阮七夏坚持要坐公交车回去。在二路的站牌下没等多一会儿，有一辆公交车就开了过来。阮七夏拉着陆时谦刷卡上车，车上的乘客不多，零零星星的几个人靠窗坐着。阮七夏也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陆时谦拉着坐下。夏风从开了半扇的窗户里吹进来，把他的头发吹乱，看着外面心里觉得特别的满足。阮七夏有些兴奋，路灯在车窗外节节后退。夏天的晚上，裹着喧嚣穿着短裙的女孩手挽着手在路边笑闹，他们的笑脸也定格成为了这个夏天夜晚的风景。陆时谦靠在座椅上，两只手一本正经地搭在膝盖上，表情看起来对阮七夏很久以来的梦想不很赞同。
10: 很久以前我就想，等我以后有了男朋友，一定要带他坐一次公交车。
13: 矫情。
10: 你有没有看过电视剧里的那种场景啊？女主角在公交车里被挤来挤去，男主角伸出强有力的臂膀把她圈住，特别特别浪漫。
13: 如果你指的是那种演员基本靠脸，人生总有危险，爱情大多靠缘，分开必然相见的泡沫剧，哼，抱歉，我从来不看。
10: 你别装了，你简直就是个行家好吗？总之陆时谦，今天能和你一起坐一次公交车，我特别开心。大学第一次假期结束后从家里回来，我出了车站，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公交车，车上人很多，我被挤得东倒西歪，结果下车以后发现随身带着的包没了，里面装着我妈刚给的3000块钱，她不懂转账，在我临走之前把那些钱硬塞给了我。我发现包丢了就在学校门口嚎啕大哭，不只是心疼自己丢了3000块钱，更觉得对不起我妈，她一直省吃俭用想让我过得好，却因为我的粗心丢掉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啊，等我有了男朋友再也不要吃这样的亏。
6: 陆时谦没有说话，原本放在膝盖上的手不动声色地握住了阮七夏的手，轻轻地抚了抚他的手背。车已经停了两站，下一站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突然陆时谦站起来，侧身站在过道上，公交车里的灯不是很明亮，落在他眼里化作璀璨的笑意。他对还坐在座位上看着他发愣的阮七夏伸出手，阮七夏不明所以，但还是依言站起身来。没想到他一个轻拽把他拉进了怀里抱住了。陆时谦挺拔修长站在那儿，气质卓然，清贵逼人。他一只手抬起来握住吊环手，另一只手把阮七夏圈在怀里，声音低沉如水在耳边轻淌。阮七夏没想到陆时谦真的会配合自己这种幼稚的想法，不由得靠在他怀里，眼底湿润。
13: 现在觉得浪漫吗？
7: 到站了，到站了，你们搁这儿下车吗？要我说你们大学生啊是真有意思，车里边算是咱们仨一共7个人，你俩还得演出情深深雨蒙蒙。
6: 阮七夏脸烧得发烫，牵着陆时谦的手赶紧下了车。陆时谦的公寓离学校不远，他一直把阮七夏送到宿舍楼下才离开。因为这个周六有音乐晚会，阮七夏回来的时候晚会还没结束，宿舍楼里也没有多少人， 走廊上空空荡荡的，

0: 情很好，三步并作两步地跨上台阶跑回寝室，发现宋欣正躺在床上举高了两条腿哼哧哼哧地在空蹬自行车。暖气下找出皮筋绑上头发，看努力蹬车的宋欣有点好笑。
1: 你干嘛呢欣欣，心是锻炼身体，你倒是下来跑啊。
2: 听说这样可以拉筋长个儿。七夏，你要不要这么美啊？不过你怎么出去约个会连衣服都换了？难道是……
1: 哎，停，我今天陪陆时谦和他的朋友一起吃饭，总不能穿那身哆啦 A 梦吧？这是陆时谦送给我的，凑合穿穿，你别瞎想。
2: 我想什么了？七夏，你真是思想上的女流氓。
0: 阮七夏和陆时谦在一起的事儿也没有瞒宋欣，跟他简单地说了一下他们之前是邻居，从前就认识，后来他出国两年，没想到大学还能再碰到，最后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一起。阮七夏不再理睬他的打趣，收拾了一下进了卫生间想简单冲个澡，拎起热水壶发现一滴热水都没了。宋欣连连感叹，
2: 还以为昭昭家那个霸道总裁帅哥能摘得美人芳心，没想到阮七夏你一直在下一盘很大的棋，把我们的陆大设计师拐走了，你说你多遭人记恨呀。不过我可忘了跟你说，咱们楼层的热水器坏了，明天晚上才有热水用。
1: 没事儿，反正天也热，我冲个凉水澡就行。
2: 哎，今天下午昭昭回了宿舍一趟，他问你去哪儿了，我说你家人有约他就走了，他是不是找你有什么事儿啊？
1: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魔女要是有事儿找我肯定轰炸我了，估计他也是太闲，我明天去找他一下。
2: 还有咱们的秦社长，这几天总跟我打听你，我一跟他说你跟陆帅在一起他就不高兴，你说这全天下的帅哥怎么尽我你手啊？
1: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美吧。
2: 七夏，如果自恋是一种病，我现在就给你准备棺材了。
0: 阮七夏抄起枕头就打他，宋欣左躲右闪，还扬言说要拍下来给秦社长看，又笑又闹的时候什么都没感觉。结果第二天一睁眼，阮七夏就发现自己感冒了，或许是吹了凉风，也可能因为他昨天耍彪洗了个冷水澡，总之一觉醒来他就发现自己头痛欲裂，感冒发烧。他摸出体温计虚弱地量了五分钟，眯着眼睛一看，直奔39度。宋欣社团里有活动，一大早就走了。阮七夏无力地躺在床上，感觉全身的水分都被烤干了，喉咙直冒烟。正当他在心里哀嚎天要亡我，可怜他一世英名今天居然败在了一个小小的感冒上，这时候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陆时谦难得主动给他打电话，阮七夏按通了接听键，就听到陆时谦的声音不太高兴。自从两个人确定了关系之后，每天早上阮七夏都会打个电话给他，因为陆时谦经常要通宵画稿，第二天一早又要开始工作，以前常常不吃早饭，阮七夏就每天提醒他别忘了吃早餐。陆时谦每次接到电话的时候都是很冷淡，嫌他啰嗦，结果一天没打来还就不高兴了，口是心非。阮七夏笑出声来，好像觉得自己的精神也好了许多。
3: 今天早上为什么没打电话给我？
1: 今天起晚了，还没来得及给你打电话。你吃早饭了吗？
3: 等你想起来关心我吃没吃饭，那我早就饿死了。你生病了？
1: 有点小感冒，我再睡一会儿估计就没事了。那我先睡会儿，醒了给你电话。
0: 陆时谦没有再说什么，直接挂断了电话。听见嘟嘟的忙音，阮七夏突然觉得有点委屈。生病果然会让人变得脆弱，其实他从来就知道陆时谦一直都活在自我里，不会为人处事，没有基本的能和别人友好沟通的能力，只有和他相处的时候话才会多一些。

0: 看起来和正常人无异，但是他却慢慢贪心地想要索求更多。他希望陆时谦也能够像大多数姑娘的男朋友那样，能够对她宠爱有加，嘘寒问暖，恨不得把全世界的花都捧在她面前，换她一个笑容。果然只是一个梦而已呀。阮季夏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想着，也慢慢地沉入梦乡。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野草地的正中央，四周是大半个人高的野草，在前面离他有段距离的地方影影绰绰地站着一个男人，修长而立，背影挺翘，是陆时谦。阮季夏开心地跑过去高喊着他的名字，谁知却站在原地不能移动分毫。突然不知道从哪儿窜起了大火，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陆时谦转身留给他一个极淡的微笑，然后被大火一口吞噬了。陆时谦，阮七夏嚎啕大哭，拼命地挥动着手脚。陆时谦从上铺把阮七夏抱下来，他浑身滚烫，脸颊通红，还迷迷糊糊地喊着他的名字。
1: 不知道烧了多久，我担心他会烧成肺炎，现在先带他去医院。
2: 好好好，快去吧。
0: 宿管阿姨看他烧成这样，心惊胆战，连连说好，一路跟着下楼。陆时谦稳稳地抱着阮七夏，然后面色平静，但是匆匆的脚步也露出了他的担心。阮七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手上还打着点滴。陆时谦正靠在床边眯眼小憩，他长长的睫毛低垂，睡得很浅。阮七夏微微活动了一下已经麻掉的右手，陆时谦就立刻醒了过来。陆时谦眉眼低裂，语气淡然，他站起身来仔细确认一下输液瓶里剩余的液体，然后坐下来不再出声。
1: 你已经退烧了，没什么大事儿，输完液就可以出院了。
3: 你生气了？陆时谦，你别生气嘛。
1: 我没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3: 你又骗不过我。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如果不是我去找你，你就等着你的舍友回去给你收尸吧。
3: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就是有点感冒发烧而已，我以为自己睡一觉就好了。你平常那么忙，我不想麻烦你跑来跑去的。
1: 麻烦？你把我当成什么呀？女朋友生病居然怕麻烦自己的男朋友？阮七夏，其实你根本不相信我，你觉得我是有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相处，所以你认为即使是告诉我。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4: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5: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6: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

0: 其实这么久过去，我一直忘不了一个人，我爱了他很多年。
1: 初恋。
0: 是我的错，不仅提出了分手，还打了他一耳光，指天发誓说就算到死也不愿意再见他一面。可讽刺的是，差点死掉的人反而是我。
2: 多年后，陆时谦仍是耀眼的天才设计师，而阮七夏也成为受人追捧的知名画家。可命运却再次将他们拉近又离散。

0: 请欣赏小说剧《身下一层七孤岛》，作者樊浅。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配音培训班招生了，拥有国内一级师资力量，业内名师大腕面对面授课，语音纠正，解放天性，量身打造，挖掘你的声音特色，为你搭建配音实践平台，学有所用，让你的声音全网露出。在这里学到的不仅仅是配音，更能发现闪光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33-1678，400-633-1678。
4: 第十二集。
5: 你觉得我是有一个有心理疾病的人，我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和别人相处，所以你认为即使是告诉我也没什么用，对吗？
6: 哎呀，我以后全靠你好不好，我再也不这样了。
7: 陆时谦一向淡定，很少有这样几乎恼羞成怒的时候。阮姬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他不会说谎，陆时谦说的是对的，他知道陆时谦难于和别人沟通，索性就不要让他为难了。阮姬夏哑着嗓子认错，可怜巴巴的眼神望着他。陆时谦冷哼了一声，但是看他面色苍白，说话也细声细气，又懊恼自己刚才的态度。哎，跟他计较什么呀？
6: 哎，不过说真的，你怎么进到我们宿舍来的？那个宿管阿姨简直就是油盐不进，就算你说是某某老师，她也不会让雄性生物进入女生宿舍楼的。
5: 其实非常简单，我直接告诉她我是医生，五楼有一个女生是我的病人，心脏病患者，刚刚接到了求救电话，然后登记了名字和号码，管理员恨不得一路扯着我狂奔去找你，还敢怎么阻拦呢？
6: 陆时谦，你还是不是我男朋友了？有你这么诅咒我的吗？
5: 别那么敏感，用最小的代价迅速达成目标的是聪明人，像你这种智商，以后只负责站在我身后就好了。
7: 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夕阳的晚笛从高山掠过，落入浅溪。我攥着一把岁月，你撑起一盏四季。我们一起30里花海，90里沙漠，从四处贫瘠跋涉到淙淙河堤。阮姬夏的体质比较差，常常一场感冒要接近一个月才能断断续续的好利索。陆时谦不放心他住宿舍，专门在他公寓里收拾出了一间房间给他当卧室，出院之后没几天就让他搬了过来。阮姬夏在重新装修了一遍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转了几圈，心里特别的喜欢。房间整体以浅浅的藕粉色作为基调，淡紫色的吊灯如流光溢彩的垂蔓，从天花板伸出蜿蜒的枝叶花瓣。一个占据整整一面墙位置的复古的欧式大书柜格外引人注目。陆时谦伸手推了一下书柜的一侧，他才发现这个书柜居然是个隐形门设计。推开书柜，里面是一间小小的画室。阮姬夏没想到陆时谦居然花了这么多的心思，踮起脚抱住他的脖子不松手。
6: 这是你收拾的呀？
5: 喜欢吗？
6: 天哪，陆时谦，我最喜欢你了。
5: 不过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我当然没心情做这些无聊的事情，这是我让宋一朗找专业室内设计师做的。
7: 阮姬夏立刻松了手。养病的日子过得像女王一样，虽然只是感冒，但是引起的咳嗽却久久不好，只能够慢慢的休养。陆时谦也不再剥削这个免费的劳动力，居然天天亲自下厨做一些小粥青菜，也不再让他动手做家务。宋欣和苏昭昭都知道他在陆时谦

0: 天这儿养病。宋欣有些担心，反复叮嘱阮七下好好养病，久咳很容易落下病根的，以后一受寒可能就复发。苏昭昭倒是不太关心他的病情如何，只是非常积极地表示要来探病。秦许本来就对阮七下和陆时迁住在一块儿非常的不满意，借着这个机会也积极地表示要一起过来，结果被阮七下无情地拒绝了，只有获得允许的苏昭昭乐颠颠地跑了过来。阮七下瞪着眼睛看见多日没见的苏昭昭一进门就到处转悠，还试图潜入陆时迁的房内一探究竟。阮七下还穿着睡衣，不计形象地张开双臂，整个人成大字一样拦在了陆时迁房间的外面。
1: 你根本不是来探病，你是想深入打探陆时迁的生活吧？我告诉你苏昭昭，陆时迁不在家，你要是敢进他房间，等他下次见到你，你绝对会后悔今天看到我。
2: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窥探一下关于冷漠陆帅的日常，看把你小气的。七下，没想到你和陆时迁进展这么快，居然已经开始同居了呀。
1: 是同住不是同居好吗？少抹黑我。
2: 怎么叫抹黑呢？反正现在你是幸福快乐的小日子开始了。
0: 苏昭昭在阮七下的房间里东走走西看看，然后光着脚蹭蹭蹭地爬到了飘窗上。窗户没关，洁白的纱帘迎风轻展，苏昭昭躺在柔软的毯子上闭着眼睛，阳光温柔地盖在了她的脸上，让她白皙的皮肤看起来微微有些透亮。这一刻的苏昭昭像一只慵懒的猫，清纯动人，美得惊心动魄。不知道为什么，阮七下突然涌上了一阵不安，他从床上下来，和苏昭昭挤到飘窗上，有些担忧地问，
1: 昭昭，你最近还好吗？
2: 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人生活的那是相当潇洒。你就普通感冒，又不是生死场上走了一遭，这么思念我可不太好哦。看来你们家老陆啊，对你的关心还不够，你的心还是在我这儿啊。
1: 别许别许啊，我们家陆时迁对我不能再好了好吗？
2: 好好好，幸福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把握，因为和苦难相比，幸福太短了。
0: 苏昭昭向窗外望去，天色湛蓝，有鸟群振翅而过，他的声音悠远。阮七下和苏昭昭从小学还扎羊角辫子的时候就在一个班，还曾经打架抓破过对方的脸，可后来却渐渐成了闺蜜，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在一起读书。缘分这种事情真是妙不可言，仔细想想，他们居然已经认识了十几年，可是阮七下从来都看不懂苏昭昭，即使他再怎么样仔细地去看他，也无法分辨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所以苏昭昭常说，他就是上天派下来跟阮七下做朋友的，要不像阮七下那么毒的眼睛，一句谎话都瞒不过他，谁愿意会跟他相处呢？直到很久之后，阮七下才明白，不是他看不透苏昭昭的谎言，而是苏昭昭每一次说谎之前都拼命地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就像今天他告诉阮七下自己过得很好，也是他无数次地在心里对自己说，我现在很好，我很幸福。苏昭昭把长发全部向上拢起，然后撒在靠垫上，阮七下突然看见他耳垂下面那块皮肤有点青肿，苏昭昭的皮肤很白，那道青肿也越发的显眼。
1: 哎，昭昭，你耳朵这里怎么了？你不会挨打了吧？
2: 昨天洗澡的时候浴室太滑了，不小心磕了一下，谁敢打我呀？你不一直说我是铁血女妖精吗？
1: 这倒是。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休养，阮七下的感冒宣告痊愈，但是咳嗽总也好不彻底。幸亏快要到考试周，设计课已经结束，他的助教生涯也宣告结束， 不用再费心费力地帮他准备资料、设计课件。说实话，陆世谦除了那张脸还能吸引大家过来听课之外，大多数的学生真是不太适应他的讲课方式。陆世谦不提问，没有表扬，没有鼓励，从不和学生互动，就好像他只是那些设计知识的传播中介，至于别的都不太关心。陆世谦定下期末考察作业，每人交一份设计稿，最后一节课每个人的设计稿交上来，摆在讲桌上，陆世谦随便翻看了一下，神色带着倨傲的嘲讽：
3: 我很好奇，你们中到底有没有人带着脑子来听过一节课？这些都是什么东西？这是叠加，根本不是什么设计，不能用心设计出来的东西最终都像垃圾一样毫无看点，至少会有一半的同学不及格，我会如实填上你们的成绩。
0: 底下是一片的哀嚎。阮七夏也觉得陆世谦有些过分，毕竟只是一堂选修课而已。吃过晚饭之后，陆世谦正要去书房工作，听到阮七夏的话，停下脚步，似笑非笑地看他。
3: 过分？如果你抱有任何不用心还应该得到好结果的想法，非常抱歉，在我这儿行不通。
1: 哦，
0: 阮七夏最受不了这样的陆世谦了，高高在上，不近人情，本来可以好好说的话，非要连嘲带讽。他没再看陆世谦一眼，站起来把椅子砰的踢到了一边，气鼓鼓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这一个冷战就是三天，陆世谦不低头，他也不服软。阮七夏不想让苏昭昭和宋欣知道自己和陆世谦在怄气，所以谁也没告诉，照常住在这儿，只是每天一大早就去学校上课，在学校解决完三餐之后才回来，不和他碰面，可能因为心情不好，或许是外面的东西调料太多，总之阮七夏的咳嗽又加重了，半夜咳得没法入睡，强撑着爬起来到客厅去倒水喝。客厅没留壁灯，阮七夏也不想开灯，索性拉开厚厚的避光窗帘，借着外面昏暗的路灯的他在茶几上找到了自己的玻璃杯，饮水机刚好烧开，阮七夏拿着杯子按下了热水键，嗓子里像是卡了一朵蒲公英，他捂住嘴又低咳了几声，只觉得喉间有股铁锈的味道，大概是嗓子破了。水满了，阮七夏也没有注意到，滚烫的热水浇到了他的手背上。阮七夏尖叫了一声，松开了手，玻璃杯掉在了地上，碎片飞溅。陆时谦几乎立刻就开门出来，他打开客厅的灯，明亮的灯光将客厅的每一处都照得清清楚楚。阮七夏抬起目光和他对视，眼睛像是受惊的小鹿一样圆圆地瞪着，里面浮动着泪光，他的心瞬间疼起来。陆世谦赶紧把他从一片狼藉的玻璃碎片当中拉出来，仔仔细细地看他有没有受伤。阮七夏也不说话，低着头一直在掉眼泪。陆时谦把他拦腰抱起来放在沙发上，从医药箱里拿出碘酒和创可贴，阮七夏的小腿被一小块玻璃溅出了一点伤口，他用碘酒仔细消了毒，然后用创可贴把伤口盖上。
3: 书桌上不是给你放了保温杯吗？要喝水干嘛还出来？别哭了七夏，我承认自己那天态度不好，但我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我从第一次做设计的时候才明白，无论做什么，真心最重要。我第一件设计的是一对戒指，我日夜赶工画稿，不停地完善细节，一张图改了27遍，把我全部的想法、全部的心血都融在了其中。结果我的导师只看了一眼就说，设计出来的这种垃圾只配进垃圾桶。那时候，我真觉得万念俱灰，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根本就不适合自己的职业？可后来一对意大利夫妇无意中看到了我的设计稿，觉得非常喜欢，专程来找我，希望我能把那对戒指卖给他们。 我没有收取任何报酬，就把导师口中的这套垃圾送给了他们。

0: 这对夫妇非常感激，结婚那天邀请我去观礼，我就坐在宾客的最前排。当他们交换戒指的时候，两个人都哭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做设计要凭真心，不是多么金贵的材料来彰显珠宝的华贵。我想让听我讲课的这些学生知道，在他们以后的人生中，做事情必须要用心，不要轻慢。
1: 这是阮七夏第一次听到陆时谦跟他讲在美国时候的事儿，也停了眼泪，专心地听他讲。阮七夏低沉了很久，抬头抓住了陆时谦右边的袖子，轻轻晃了晃。一场冷战就此落幕了。第二天，陆时谦飞美国去处理一些工作上的问题。临走之前，再三地嘱咐阮七夏吃饭要注意，按时吃药，不要吃生冷的、硬的东西。阮七夏连连点头说知道了。结果，这边陆时谦一走，阮七夏就开心地打开了冰箱，里面放着前段时间他买回来的冰激凌。陆时谦从来不吃这种东西，后来他一直生病，陆时谦老管着不让他吃。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吃了，果然在冷冻层找到了他喜欢的芒果口味，刚拿出来就傻了眼，每盒冰激凌上面都缠了一圈纸条，上面是陆时谦狭长冷峻的笔记，别想着偷吃，我都做好记号了，回家发现少一口，我肯定掰掉你的牙。最可怕的是，阮七夏还在冰箱上发现了一把崭新的钳子，他赶快把冰激凌塞回冰箱，为了吃点东西把牙掰掉了，多不划算呀，识时务者为俊杰。陆时谦出差一周，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总算是发现了阮七夏的病好得差不多了。阮七夏已经进入了考试周，整天在家里披头散发上蹿下跳地背书，陆时谦板着脸教训他，
0: 要是平时多努力一点，还用这么临时抱佛脚吗？
2: 不要你管。
1: 阮七夏冲他做了一个鬼脸，继续上蹿下跳地背书。不知道是不是他多心，阮七夏总觉得陆时谦从美国回来之后沉默了很多，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可每次问他是不是工作上出了什么事儿，陆时谦总是跟他说别乱想。几天的奋斗终于结束了期末考试，迎来了美丽的假期。阮七夏兴高采烈地订好了回家的车票，没料想订完车票的第二天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阮七一上来就是这个问题。
3: 七夏，听说你跟时谦在一起了。
4: 妈，你怎么知道的？
3: 唉，听你木姨说的，你这个丫头谈了男朋友也不告诉妈妈。不过时谦那个孩子虽然性格上孤僻了些，但是好歹知根知底的，人也正直优秀，你俩在一起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明天妈妈打算跟你木姨出国旅游一趟，多培养一下亲家感情，你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吧。
4: 哎，妈，你说什么呢？我现在和陆时谦还没想那么远呢，就你闺女我这个条件，陆时谦不合适分分钟甩了他，我肤白貌美什么样都找不着啊，你别说些有的没的。
3: 以你的条件，哼，像你这样的条件你还是别挑了。
1: 还是不是亲生的了？挂了电话之后，阮七夏一转身发现陆时谦就站在他身后，拿着水杯眼神古怪地看着他。
0: 分分钟甩了他，肤白貌美，我看唯一随着社会发展而进步飞快的，我认为就是你的自我感觉。
1: 于是整个暑假，阮七夏就待在属于他的那间小画室里面埋头苦画，陆时谦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指导，他还参加了两个小比赛，都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还有一周就开学了，陆时谦带着他回了趟家，穆青和陆远峰看到了阮七夏都很高兴，纷纷地说他们早盼着这一天了，没想到终究还是成了真正的一家人。糖豆长大了，像一只大雪球，阮七夏一回来他就跟在他的后面耍乖撒娇。陆时谦丢了一只鱼给他， 糖豆乐颠颠地跑过去

0: 解决美味，然后就把阮籍夏抛在了脑后，一直跟着陆时迁拿着两只前爪撩他的裤脚。陆时迁心情很好，蹲下来挠了挠糖豆的下巴，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简直是乐疯了，连吃饭也都待在陆时迁的脚边。晚饭的时候，阮琴也过来陆家吃饭，饭桌上热热闹闹的。陆时迁虽然说话依然很少，但是眉眼间的戾气已经烟消云散了。阮籍夏还是在饭桌上炒热氛围的主力军，陆时迁动作自然地夹菜给他。一顿饭吃得很愉快，陆远方喝了点酒，一时兴致高涨，非要带着大家去看看他的大作。陆远方的画室很大，一整面墙上挂着一幅惹人注目的画卷。根据目测，这幅画大概有上千人，姿态各异，模样不一，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每个人都栩栩如生，连衣服上的褶皱也纤毫不差，仔细看上去体现了各个年代的风土人情，结合巧妙，丝毫没有生硬的拼接。阮籍夏只觉得眼睛都直了，这么宏大的一幅画，背景多变，细节众多，却被处理得这么细致，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活场景，有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
1: 哇，天哪，陆叔叔，你这幅作品也太厉害了吧。
2: 那当然了，这几乎是我这半辈子的心血，我从收集资料到构思再到落笔，到现在已经15个年头了，还差小半幅就可以收尾，这应该可以算是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也让全世界的美术人看看我们中国画家对生活的追求和热爱。
3: 籍夏，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以后回来呀，多过来家里玩。
0: 阮籍夏也听得热血沸腾，这绝对是能够震撼所有人的巨作，一旦面世的话，一定能够成为美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直到阮籍夏要回家，还沉浸在那幅画里无法自拔，由着阮琴牵着他和陆父陆母告别，直到穆青把陆家的钥匙给了阮籍夏一把，他才清醒过来。阮籍夏不太好意思，怎么有种已经和陆时迁扯了这儿的感觉，他扭捏着不知道。
4: 这窗户关上了，怎么还这么吵啊？
5: 如果门窗隔绝不了外界的喧嚣，铺上地毯可以帮助吸收一些噪音。
4: 啊，讨厌的冰箱还有鱼缸总响个没完。
5: 冰箱、带水泵的鱼缸都不能随便关掉电源，所以还是放得离卧室远一点吧。
6: 喂，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4: 提意见也没用，我得投诉了。
5: 面对人为制造的噪声来源，不妨拿起法律武器。
7: 噪声不仅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让人心烦意乱，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还会引起人体器官的病理性改变。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做好科学防范，远离噪声污染。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云丽，导演郭月，编剧冷婷婷，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

0: 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

0: 六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伟明播讲。
6: 看得见的中国史，清官的典范，包拯。三，清官现象扫描。包拯并非是宋王朝清官的孤立，大宋300余年之间，前后涌现出了不少的清正廉明、为民请命的官吏。在北宋初年到太宗、真宗这60余年期间，号为圣治，而德人甚多，其中就出现过不少清正廉洁的官吏，比如王旦就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王旦生于公元957年，卒于公元1017年。他字子明，大名申人。在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王旦以进士的身份入仕，任参知政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王旦拜相。真宗曾评价王旦，为朕至太平者必斯人也。王旦为官数十载，权倾一时，但是却以清正廉洁而闻名于世。他衣着朴素，被服质素，家人欲以增锦世袭，不许。因为他的住宅简陋，真宗欲制止，但是王旦也婉言解决了。王旦反对用手中的权势为自己谋私利，他在遗嘱中表示，天为宰府，不可以将禁之言，为宗亲求官。临终之前，他又告诫子弟，我家圣明清德，当务简肃，保守门风，不得势于太迟。他要求家人不得厚葬。王旦身故之后，真宗赞誉他为全德元老。范仲淹也是宋代有名的清廉官吏。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卒于公元1052年。他字希文，谥号文正，吴县人。范仲淹自幼孤贫，但胸怀广大，有“士当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知乐而乐的远大志向。他在推行庆历新政的过程之中，明确规定要明处设则长官。新政之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整顿吏治的内容。他认为需要选择贤者为官，天下之政唯有贤者用，方可续而不乱。天下之忧必有贤者出，才能安而不躁。他还进一步要求，为官必须清廉为本，官员之间应该敌应交近，数代相见。在他的史官期间，吏治严肃，政治清明，为官清正，爱民如子。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范仲淹以尚书礼部员外郎的身份入朝。宰相吕夷简素知范仲淹敢言直谏，便提前警告他说，汝非言官之职，不得妄议军国大事。但是范仲淹不畏强权，宁可舍官弃命，也绝不姑息养谏。面对范仲淹冒死直谏，吕夷简又借故将范仲淹全职开封府。开封府为京都之所，皇亲国戚，官宦大族，肩负华丽，盘根错节，向来难治。范仲淹到任之后，绝世如神，大力整顿，改革弊政。每上朝言事，也多臣治乱以开人主，力抵大臣不法者。数月之后，开封府肃然称制。当时开封府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西文的名言。范仲淹全职开封府所立下的功绩丝毫不逊于后来的包拯。他以自己的端方廉政为后世树下了榜样和楷模。清官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也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清官的精神为民请命，清正刚直，这些优良的品德已经融入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共同价值取向之中。虽然说清官群体也有其为封建统治服务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能给社会的民众带来一丝慰藉，一点希望。第六节，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公元1043年至公元1074年。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地显现出来。到了北宋中期，土地兼并的问题极为严重，已经是富者有迷惘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而农民起义却频频爆发。西夏不断入侵，辽国又乘机不断要挟，而北宋朝廷都是以求和和妥协来求得暂时的安宁。由于每年的岁币岁赋
负担非常沉重，再加上长期的荣官荣兵荣费等问题的困扰，改革的呼声四起，所以北宋中期就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内忧外患中。北宋政权到了宋仁宗的时期，内部是财政入不敷出，而国外则有西夏不时的进犯，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开始显现出来。虽然宋代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前朝，但是国力却并没有增强，而是陷入到了所入虽多，国用日溃的尴尬境地。国家的财政常年出现赤字，导致国家财政赤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荣兵荣官荣费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先说冗兵，宋朝在兵力来源上实行的是募兵制，尤其在饥馑之年，从饥民中招募士兵，以达到防止内乱的目的。但是这样一来，军队就成了难民的收容所，随着兵额的不断扩大，养兵的费用也越来越高，可是士兵的战斗力却越来越弱。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年到976年期间，禁军与湘军仅有37万左右，而到了仁宗的庆历年间，公元1041到1048年期间，禁军和湘军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120余万。国家每年收入的绝大部分都用来供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造成了冗兵的积弊。再说冗官，北宋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来扩大统治基础，其科举取士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唐代的科举进士一科岁取不过30余人，而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岁取数百人。仁宗一朝共取进士4000余人，诸科5000多人，而其他的各种恩荫入仕之途，北宋也都大开绿灯，这都导致了官僚人数的激增。同时宋代官员所享受的待遇也相当的丰厚，仁宗时岁入3900万民钱，官俸支出占到了1/3，而到了神宗时岁入5000-6000万民钱，等支出完军费之后居然不够支付官员的俸禄。冗官的存在不仅使养官冗费不断的增加，而且使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起来，国家的财政日渐困顿。宋真宗还实行了职田制度，各级官员的职田都免交赋税，使国家税收减少。到了乾兴年间，公元1022年，官吏的职田达到了天下田畴之半。

0: 级官吏依靠特权大肆兼并土地，直接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在国家的外部环境方面，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之间，也就是公元1040到1042年，建立西夏自称皇帝的党项首领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入侵。在经历了三川口、濠水川和定川寨等三次大规模的战役之后，宋夏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双方定下了合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朝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叶3万斤，称为岁赐。加上澶渊之盟，宋朝每年要输给辽国捐20万匹、银10万两岁币，这些都成为宋代经济最沉重的负担。为了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宋朝自然要将大宋的子民作为负责人和承担者。沉重的赋税以及各种的差役，最终就导致社会矛盾的全面激化。这种种的弊端让宋仁宗和宋神宗两位皇帝以及一些士大夫们忧心忡忡，他们准备行动起来改变祖宗之法。二，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四月，公元1043年，宋仁宗将范仲淹调回京师，担任参知政事，与枢密副使傅弼、韩琦等人一同主持朝政。此时的北宋官僚机构越发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国家财政入不敷出。面对这样沉重的社会危机，宋仁宗几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催促他们说，你们为国家尽心，不必有什么顾虑，凡是急需变革的事情都尽快提出来。范仲淹一向主张改革弊政，早在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他就上书朝廷，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得到皇帝的信任和委托之后，范仲淹认真总结了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就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打手诏，调陈时事。他提出了明处设，易侥幸，仅贡举则官长，均公田后农桑，修五倍减徭役，谈恩信，重命令等十项以整顿吏治为核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和其他的大臣商议之后，决定将这些改革措施以诏令的形式逐步颁发全国。于是北宋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在范仲淹的领导之下开始了。同年年底，为检查各地官员的为官操守，范仲淹还专门派选了一批人去四处查访，一旦得知哪个官僚欺压民众、贪污受贿，范仲淹就翻开官员的花名册， 把这个不称职的人给勾掉。枢密副使傅弼见他毫不留情，罢免官吏，担心他因此得罪大多数的人，于是就劝他说，你一笔勾掉很容易呀，但是这一笔可要使他们一家人痛哭啊。范仲淹听了之后，指着那些官员的名字愤慨地说道，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这样严格的考察之下，许多尸位素餐的不称职者被清理出官场，大大提高了朝廷的办事效率。可是庆历新政直接损害了盘踞在北宋官场的腐朽势力，因此他们对改革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为了破坏新政的推行，这些人纠集起来，一同诬陷范仲淹、傅弼、欧阳修、石诫等人，说他们结交朋党，而且又用重金贿赂宦官，让他们不断在皇帝的面前散布范仲淹的谗言。枢密副使夏竦在改革派的官员的抨击之下丢掉了显要的官职，他恼羞成怒，于是让家里的一个丫鬟每天临摹石诫的书法，然后以石诫的字迹伪造了一封密信。在这封信里宣称他要废除宋仁宗，拥立一个符合改革派心意的傀儡皇帝。在夏竦的蓄意谋划之下，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的谣言四处传播，一时人心惶惶。宋仁宗开始动摇了，虽然他没有相信传言，但是面对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阻力，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继续改革的信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再见了，
4: 美丽的平潭，
5: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6: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7: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5: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8: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7: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9: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10: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

0: 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1: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

0: 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

0: 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0: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4: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3: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6: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7: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8: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7: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9: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7: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清：
9: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7: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0: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1: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2: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 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3: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4: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6: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4: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6: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6: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6: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6: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7: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6: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8: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8: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12: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
6: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

0: 是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立法夯实信用根基，打造更高水平诚信福建；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9月16号起施行；
1: 第26届投洽会9月将全新亮相；展区覆盖厦门国际博览中心8大展馆；
2: 解决暑期低龄幼儿照看难题；宁德启动公益暑期托育服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法治和诚信建设，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加强诚实守信的价值引导，提高政府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水平。近日，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6号起施行。条例填补我省省级社会信用立法空白，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系统性规范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内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二处主任科员肖洪亮：
4: 条例将我省信用建设的成熟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也着力破解实践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畅、失信惩戒标准不一、信用主体权益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条例的出台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2: 守信有义，信用有价，如今不再仅仅是理念。在厦门，信用正在成为惠企便民的硬通货。厦门市民林芷欣：
5: 个人信用白鹭分让我们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能够免交押金，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可以先看病先取药，节省了很多时间。
2: 厦门鸿润海运有限公司总经理洪培达：
6: 企业通过信用程度可以来做融资，他贷款的时间又很快，可以帮我们节约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守信是非常关键的。
2: 目前，厦门市个人信用白鹭分累计注册市民超过373万人，用信次数突破1.6亿次。截至6月底，厦门市信义贷平台累计实名认证注册企业16万家，累计撮合融资超过1530亿元。厦门市信息中心信用信息部负责人龚伟斌：
7: 厦门市着力创新信用应用场景，在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呢，人民群众跟经营主体的信用获得感不断提升。
2: 总结经验做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建立健全信用评价机制，加强守信激励，明确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主体可享受在公共资源交易获得信用加分，在财政资金支持和表彰奖励中同等条件优先，合理减少行政抽查频次等6项激励措施。条例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为避免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干预，条例严格限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提示机制，杜绝信用惩戒随意扩大化。省人大代表李凤荣：
8: 信任状况关系企业经营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条例重视信任主体权益保护，严防诚信泛化，有利于保障信任体系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
2: 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不断深化涉台信用服务。三明市台商曾进东获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以来，在融资授信、财政贴息、部门评优评先等方面享受服务支持。台商曾进东：
9: 台商台胞

0: 金融信用证书不仅是对我们台企信用的认可，更是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便利，助力我们在福建更好的创业发展。
1: 条例总结提升我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胞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胞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条例还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政府政策承诺、招商引资履约行为，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仁佑：
2: 我省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要构建起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条例的出台为行动实施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我们将以法规引领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
3: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全新亮相。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覆盖厦门国际博览中心8个展馆。这些展区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听厦门台记者的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其中全球合作专区集中展示境外国家地区营商环境、特色产业、前沿技术及重点合作项目。海关总署拟在大会期间设置展位，展示智关强国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省区市推介专区突出展示最具地方特色的重点产业、创新型项目、当地营商环境优势。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设展。金融专区将围绕投资中国金融主题，为金融、资本与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专业对接平台，面积由上届1万平方米扩容至 2.5 万平方米。证券交易所、金融行业协会、基金、券商、保险等67家金融机构参与设展。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投洽会还将首次设立国际投资服务 SIPS 专区，跨境清算公司作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SIPS 系统的运营主体，首次将 SIPS 跨境引起合作专场活动从上海移至投洽会举办。目前展区已邀请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区域主流银行等中外资银行布展。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展览处处长曾文丽：
5: 面积有12000平方米，目前已经有73家中外资银行确定参展，其中外资银行45家，覆盖了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 SIPS 专区呢将通过展示和系列专场活动搭建引起对接平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为推动数字智能创新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本届投洽会还设立新智生产力专区，依托动态展演、实景体验、场景演示等多元互动形式，集中展出机器人、数字工厂、云计算、无人机、低空物流等创新成果。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展览处处长曾文丽：
5: 新智生产力呢将成为本届投洽会的一个重要展示内容，包括目前非常热门的赛道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数字融合、工业互联等，像目前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智源机器人，还有全球 L4 无人驾驶物流第一的9次智能，也都将在本届投洽会展示。
6: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行走在泉州古城街巷，大家会发现一些闽南风韵的小装置、消防器材、便民取用点，别看它们箱体小巧，却是古城火情处置的关键防线。请听泉州台的报道。
3: 在泉州市区胭脂巷地下车库出入口，一座闽南古厝风格的消防器材便民取用点格外醒目。整套设备搭载智能管理系统，由专用储物箱体、监控摄像头、声光报警器、定位报警控制器组合而成。泉州市鲤城区古城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建斌：
7: 一键报警，即拿即用的原则，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只要轻轻地按一下我们的报警器，左右都有一个开关，我们直接可以打开，拿出我们所要的消防器材，前往我们的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3: 灭火器、水枪、水袋、消火栓扳手、逃生面罩等应急器材一应俱全，箱体侧边清晰印着器材操作步骤、119报警流程与维保联系电话，普通市民无需专业培训，对照说明就能上手操作。 市民按下报警按钮后，预警信号会实时同步至消防指挥平台，监控设备自动锁定事发位置，并实时传输现场画面，极大缩短初级火灾处置响应时间。部分点位还配备电子宣传大屏，循环播放消防科普短片与火灾警示案例，让消防安全知识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泉州市鲤城区古城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建斌：
7: 巷子比较窄的地方，消防车无法到达的地方，我们就设置了消防便民取用点。前期的话，我们已经设置了25个，已经全部到达了。今年我们预计再增设100个便民取用点，覆盖我们整个老城的4个街道。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近日，宁德市计生协会启动2026年公益免费暑期托育服务，全市4家试点机构同步开班，首批60名 1.5 至3岁的幼儿顺利入托。请听宁德台记者雷雨晨、林群的报道。
8: 上午9点，在宁德市区某试点托育机构里，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育婴师的引导下有序晨检、喝水、做律动操。与普通托管不同，这次公益服务紧扣低龄婴幼儿成长特点，打造生活照料与趣味益智启蒙相结合的科学照护体系。家长周爱妹：
9: 我现在孩子是2周半，是下学期9月份就提前过来适应一下，这边老师很耐心，教的方面也很好。
8: 此次托育全程公益，切实减轻育儿家庭经济压力。目前4家试点机构均位于宁德市中心城区，每家设置15个专属公益托位，面向中心城区 1.5 至3周岁且初次入托的幼儿，服务时间与常规工作日一致，方便家长接送。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组宣部部长林泽峰说，报名通道于6月30日开启后迅速爆满，目前所有名额已全部抢报完毕，不再接收新增报名。近期相关负责人已赴各服务点开展专项调研督导，实地检查幼儿日常照护与课程运行情况，确保服务提质增效。
10: 聚焦婴儿暑期照护难题，整合优质托育资源，推出公益暑期托育服务，市计生协会融入托育服务工作，助力生育支持，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的一项具体举措，让更多家庭了解并接受专业托育服务。
1: 暑期以来，莆田市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成为广大市民避暑休闲、静心学习的好去处。请听莆田台记者袁俊丽、郑朝军的报道。
11: 在鲤城区玉湖片区的莆田市图书馆内，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浓郁醇厚的书香氛围，吸引了大批市民、学生前来阅读和学习。市民林女士：
12: 看看书带他长长见识，很多东西是我们讲的他也看不懂，书里面他自己可以去琢磨去看的。
11: 学生林传宇：
13: 这里的环境比较安静，而且很多人都在学习，氛围比较好，在这里可以静一下心学习，有很多喜欢的书籍，内容丰富而且很全面。
11: 为适配暑期市民阅读需求，图书馆实行夏令时开放制度，工作日开放至17点30分，每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增设夜间服务，开放至21点，有效满足上班族、学生群体错峰阅读、晚间学习的需求。莆田市图书馆宣教部主任林其平：
14: 暑期以来，我们馆的人流量相比平常增加了4-5倍，特别是周末的时候，一天会有2000-3000人到馆。针对这个，我们招募了大量的大学生还有初高中的孩子们来当文化志愿者，一方面是给他们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一方面是协助我们进行图书整理、引导读者等等，保障了读者们在我们馆的服务体验。
11: 除常态化借阅服务外，莆田市图书馆还精准对接暑期群众文化需求，精心推出书法公益培训班、读书分享会等系列特色阅读活动，同时依托总馆加分馆加流动服务点一体化服务体系，主动延伸服务触角，把优质公共阅读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让书香浸润暑期生活。
3: 盛夏时节，花香四溢，眼下被誉为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宁德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迎来了茉莉花的集中采摘旺季，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穿梭田间，勾勒出一幅产业兴旺、农人增收的夏日风景图。请听宁德台福鼎台的报道。
8: 走进茉莉花田，只见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茉莉花洁白如雪，在烈日下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农户们头戴斗笠，身挎花袋， 弯腰穿梭在花田之中，手法娴熟的在翠绿的枝叶间翻飞采摘，一派繁忙景象。花农杨海燕：
15: 一亩的话是一年是800多斤嘛，一年大概的话一亩是20000多块钱嘛。
8: 目前全村茉莉花种植面积100亩，采取陆金加大棚相结合的科学模式，按有机标准开展田间管理，并通过与龙头茶企签订保底收购协议，让鲜花采摘后直通加工车间，彻底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宁德福鼎市盘溪镇赤溪村委会副主任吴静早：
16: 我们那个市里有农贸企业，他们拿去做茉莉花茶用，价格我们这边它是最低兜底是20块，然后我们这个品质比较好，现在一斤就上35块。
8: 眼下正值盛花期，基地每天可采摘鲜花约200斤，高峰期一天用工达40多人。通过合作社统一管理和企业保底收购，这片花田不仅种出了好前景，更绘就了村庄新颜值，也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
1: 现在正是24节气中的大暑，大暑时节高温高湿天气交织，民众中暑、肠胃不适、夏季感冒频发，作为家庭常备解暑药，不少市民误认为藿香正气类药品可以应对所有中暑症状。对此，医生特别提醒，藿香正气并非万能解暑药，仅适用于阴暑及暑湿感冒，对症用药才能起效，盲目服用反而伤身。请听三明台记者张梅芬、游戏台记者郑梅珍的报道。
3: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游戏医院副主任医师周汝亮提醒，中医将夏季中暑明确分为阳暑、阴暑两类，二者发病诱因、身体症状截然不同，用药也完全相反。
17: 长时间户外暴晒引发的是阳暑，表现为高热、大汗、口干、面红、心慌，而阴暑大多是夏季过度贪凉导致，长时间吹空调、大汗后冲冷水澡、频繁食用冰饮，寒邪夹杂湿气侵入人体，出现怕冷、无汗、浑身酸痛、头晕恶心、腹胀、腹泻。藿香正气药性偏温，功效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适合阴暑以及暑湿感冒。如果阳暑患者服用的话，等于火上浇油，延误救治。
3: 大暑气候闷热潮湿，暑湿感冒进入高发期，因其症状与阴暑高度相似，极易和普通感冒混淆，导致市民用药出错。周汝亮结合临床症状，给出了简单易懂的区分和用药指南。
17: 受凉后拉肚子、胃口差、身体困重，属于寒湿类型，可在医师指导下选用藿香正气制剂。若是持续高烧、大量出汗的话，属于阳暑，首要措施是转移至阴凉处降温，补充淡盐水。症状严重，务必立刻就医。
3: 除对症用药外，周汝亮也针对藿香正气类药品的安全使用、大暑日常养生做出重点提醒，规避大众常见误区。
17: 市面上的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严禁与头孢类药物同服。酒精过敏人群、老人、儿童、孕妇等特殊群体的话，优先选择无酒精剂型。同时，健康人群无需日常预防性服用。大暑衍生，切忌一味贪凉，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少食生冷食物，可适度饮用温水、绿豆汤清热防暑。
18: 下面播报简讯。近日，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印发《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1: 2025年以来，我省全面开展幸福河湖建设，12条河流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数量全国第一。莆田木兰溪、漳州99湾、龙岩汀江获评全国幸福河湖优秀案例，闽江流域水质首次实现全优。
18: 2026年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25号在泉州市博物馆启动，现场发布重返四同城 VR 大空间项目，宣布首届泉州杯世遗文创大赛获奖名单，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自然与文物遗产空间技术中心与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仪式。同时，泉州市博物馆东方第一大港
1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 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半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 4.5 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0: 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在这里，
4: 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6: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6: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妍妍。来关注平潭的天气情况，今天平潭是多云有小雨，26到30摄氏度，沿海偏西转偏北风5到6级。28号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5到6级。29号多云，27到32摄氏度，沿海偏北风5到6级。那现在金井湾这边已经是下起小雨了啊，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两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和弦子的《舍不得》，一起来用音乐把耳朵叫醒吧。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一到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6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来关注社会万象，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27号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18点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办。26号，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男子50米步枪3姿项目决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环的成绩打破该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近日，年幼遭遇车祸截肢，仍坚强求学的板凳男孩方宇翔被湖北大学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26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确认为见义勇为。14号，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中，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功能衰竭，不幸离世，年仅29岁。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全国降雨强降雨预报。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东北地区中部、黄淮西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

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受台风影响，27号北京西站到三亚站直501次，上海南站到海口站快511次，长春站到海口站直385次，哈尔滨西站到海口站直111次，深圳东站到三亚站直8007次，停运。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已基本布展完成，于26号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身边事，身边事，出行事，出行事，天下事，天下事，说你想听，一路畅行，畅行早高峰。
1: 脚踩离合器，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发现身边的精彩，感受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事儿，我们自己的事儿。
2: 家门口的事儿，我们来关注平潭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近日记者从实验区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平潭综合实验区规范牛羊屠宰管理实施方案已经出台，同步发布规范牛羊定点屠宰告知书，全面推进实验区牛羊屠宰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根据方案部署，到2026年9月底前，全面关停非定点牲畜屠宰点，确保平潭肉联加工厂、牛羊屠宰车间平稳运行。到2027年，不断完善牛羊定点屠宰企业的设施和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牛羊产品追溯体系，引导经营户与屠宰企业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基本实现全区牛羊产品定点屠宰全覆盖，并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严厉打击未经定点从事牲畜屠宰活动和销售注水肉、病害肉等违法犯罪行为。方案明确，实验区实行全区域牛羊定宰屠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那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除外。牛羊定点屠宰场设于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生鲜冷链有限公司君山肉联厂分公司内，由实验区实发集团负责运营，并按照工厂化、机械化、标准化的要求提供代宰或者批发服务。各片区局根据便民原则，可以向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提出申请，设置向本地市场供应牛羊产品的小型牲畜屠宰点。那小型牲畜屠宰点屠宰的产品仅限核定供应区域销售，不得跨区域售卖。方案明确，在本方案印发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牛羊肉品。那实验区农业农村局农业处工作人员陈其彤介绍说，对于广大农户而言，关键要做到定点屠宰，除了农村自宰自食之外，所有的牛羊必须进入定点屠宰场来宰杀，自宰产品严禁流入市场，要规范申报，屠宰前至少提前一天申报产地检疫，备好牛羊来源证明、养殖档案还有免疫耳标等材料，运输车辆需要提前到农业农村局备案，要守法经营，不参与、不包庇私屠滥宰。据了解，方案出台之后，相关部门将强化监管执法，加大对私屠滥宰的巡查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秩序。我们接着来关注，那就在今天，永辉线上超市平潭二仓正式入驻金井片区并投入运营，与位于海潭片区的永辉线上超市平潭一仓形成双仓联动格局，进一步扩大集在平潭的即时配送覆盖范围。那在昨天，记者在位于郑荣月喜小区的永辉线上超市平潭二仓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抓紧整理货品，为即将上线的配送服务做准备。仓库的货架上琳琅满目地摆放着粮油、调味、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等各类生活用品与食品。据介绍，该线上超市商品品类超7000个，配送时效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届时将同步入驻多个线上购物平台。那永辉线上超市平潭二仓理货员介绍说，永辉线上超市平潭两个配送仓形成互补，配送范围大幅拓宽，双仓联动后，平潭主城区更多区域将纳入永辉线上超市的即时配送服务范围，

有效提升便民商业配套水平。再来关注2026年闽超兰台足球交流赛将于8月1号晚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火热开赛。届时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劲凤足球队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绿茵对话，这也是今年闽超深化两岸体育交流的重头戏之一。那目前呢，这个赛事的门票已经通过官方指定平台浮云赛事微信小程序正式开售了。球迷只需要搜索小程序，进入闽超购票或闽超专区页面，就可以按照场次选购了。最后我们来关注，近日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自2026年八月一号起，新增麒麟大道、龙凤中路、海潭中路、竹雨湖中路部分路段为货运车辆限行道路。那根据通告，上述路段每天7点到22点禁止重中型载货汽车及重中型作业车通行。好了，家门口的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听首歌曲稍作休息，在8点之后节目继续陪伴大家，稍后回来。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生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